这么多的马唐草，够你吃一个下午了。来，哎，你最可爱，听话了是不是？啊，来吃。哎，天光两尽，又是一个日夜轮回。24小时中的悲欢喜乐，仿如漫长一生的缩影。每一处山坳中，每一片丛林里，每一条涓涓细流的波光间，都有生命的律动，野性的回响。是自然让生命保有自我，生生不息。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

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

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据居民反映，最近经常会出现小范围地质波动，原因尚未查明。
1: 你嘴里的还没吃完呢，给我！
0: 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多名市民报案，家中古董遭窃，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盗贼不择手段，请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发现可疑人士立即拨打110报警，切勿正面冲突，以免发生危险。
2: 下楼了，我们要到吴思周家里去玩。
3: 你们怎么了？
4: 吓我一跳！
5: 欢迎光临。
4: 妈妈，咱家有古董吗？
3: 没有啊，咱家哪来的古董啊？
6: 这个好像是奶奶小时候谁传给她的来着。
7: 这不就是古董吗？
6: 你要说这种100多年的老物件，那咱家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
7: 那个，
6: 还有这个。哎，反正这些都是。听我爷爷说啊，这个是慈禧太后那个年代的，属她最值钱哦。
4: 这么多古董就这样放在店里？
5: 你好，这里是奇异铺子，是卢西周妈妈呀。好的，我们马上就过去。爸爸带好钥匙，今天我们早点关门。
6: 好嘞。
4: 你们去吧，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下大雨了，大盗应该不会在这个天气来我家偷古董吧。
8: 不是说要与本君一起保护古董吗？怎么了？怕了？
4: 谁说我怕了？
8: 没关系，你要是怕了，本君随时可以送你去卢西周家。至于古董大盗，区区小毛贼而已。
9: 本君神还在手，坏家伙来一个降服一个，来两个降服一双。
4: 你的神皇闯祸了。
8: 还不承认自己胆小？那你敢不敢就这么摸黑和本君一起去楼下铺子里探险啊？
4: 我去就去，这有什么？
8: 走着。
4: 等我。赵军。你的胆子也大不到哪儿去啊，说不定还得我保护你。
8: 子轩，你真的是和子涵学坏了。克服怕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黑夜里吃东西。吃饱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

0: 谁呀？你刚才把门反锁好了吗？
1: 你的勇气呢？怎么办？只能给爸爸打电话。糟了，电话没电了。
0: 别慌别慌，你别慌，本君有神环在手。糟了糟了，神环在楼上。
1: 别走别走，
0: 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
2: 啊，一菲，来帮我把监视器挂上去。
3: 好嘞，拿我的那个高功率电钻一下子就解决了。
1: 终于走了，
0: 容本君歇会儿。
1: 怎么说睡就睡呀，你又不是睡神。
4: 别闯，家里就你一个人吧，不出声是吧？不出声我也能找到你。

0: 草君，醒醒！
1: 哎，小鬼，你们家的好东西不少嘛，嘿嘿，这个古董娃娃肯定很值钱。啊！小鬼，给我站住！可恶！小鬼，我警告你们，乖乖的把古董交出来，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
1: 出来！哎呦，
3: 子轩，
1: 别跑！
3: 让我给你记着。
0: 金吒叔叔，古董大盗现在就在我家里！
3: 救命啊，子轩！
1: 站住！
3: 救我！哎呀！
1: 臭小子，你再跑呀！
3: 子轩，快救我！
0: 有了！
1: 啊，这不好！往哪里跑？哎呦！哎呀！疼！这怎么回事啊？前面什么东西啊？
3: 大笨蛋！我在这儿！
1: 可恶！哎呦！
3: 你过来呀！
1: 这……竟然是假的！臭小子，你竟然敢耍我，还敢跑！
3: 哎呀！你放开我！你知道本君是谁吗？
1: 住口！吵死你个小坏蛋！你以为画两个胡子就能够吓到大人了？老实交代，另一个小鬼跑哪儿去了？不然的话，
0: 我绝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家人。
3: 子轩，他交给你了。
1: 哎呦，饶命啊！哎呦，我的手快断了。
0: 你还敢不敢逃走呀？
3: 敢不敢了？
1: 你个破机器，滚一边去！
0: 不好，爸爸的发明一如既往的不靠谱，快跑啊！
1: 你们两个小鬼，跟我斗，你们还嫩了点儿。别跑！
3: 别撞我！我不值钱，我不值钱。
1: 你的朋友在我手里，乖乖的把古董交给我。
0: 你把它放开，我就把这个送给你。
1: 臭小子，轮不到你和我谈条件。

0: 要见死不救了。
1: 子轩，快救我！
2: 好，我就听你的，我这就给你，你别伤害他。
0: 小鬼就是小鬼，一吓唬就害怕了。脸毛毛蹭蹭的，快拿过来。
2: 你拿去吧。
3: 古董全摔碎了，子轩，你为了救我，
4: 好心还在后头。
3: 好心，
0: 这些事。可恶，竟然敢用假东西骗我！
5: 嘿嘿，猪就是这么笨死的。
0: 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2: 快去楼上拿圣火。
0: 给我站住！快点把古董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下黑手了。
2: 才不怕你呢，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叔叔不会放过你的。
0: 执迷不悟，见鬼去吧！
6: 怎么回事？我的手都不听使唤了。
5: 有本君在，你休想伤害我的家人。
0: 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小牛。

0: 子轩，你没事吧？
1: 子轩，你还好吧？我没有，咱黄，他们家有怪我。多亏了子轩，本君随随便便就把他，多亏了子轩，子轩是真正的男子汉。你们两个呀，都是咱们家的男子汉，没错。假期减负，我只给我们家西周啊报了最轻松的兴趣爱好班，花样滑冰、绘画，还有爵士钢琴。
2: 我们家子涵啊也没报什么班，他喜欢写作，跟我一样。
3: 飞，主人拿了个 A， 跟我一起飞喽！妈妈肯定会奖励我的，还有你。你也功不可没，高兴了吧？飞喽！
0: 哎，这个作文老师蛮厉害的，他推荐小锦的作文吧，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呢。哎，你看，
2: 那可真了不起啊。哦，子涵啊，你也要和人家小锦多学着点，作文要发表的哦。
4: 快出去玩吧。
5: 子涵来了，太好了！来来来，给我帮个忙。
3: 好的。
5: 你按住下面，我涂胶水。
3: 哦。
5: 这画真不错，小姐就是个天才。哎，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3: 那个小姐真有那么厉害吗？
6: 真的很厉害呀！
7: 对啊，小姐做什么都深思熟虑。哼！
8: 小姐，看来这次跳格子游戏又是你赢了。
3: 游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赢。下一个是谁？
7: 我。
4: 子涵，哇、哦，你怎么在这儿？你跳房子可不行啊！
3: 我跳房子不在话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吃饭，等晚上吃了饭，我就在我们家门口等你。哼。
0: 有什么伤心事可以求本君帮你解决呀、啊？造机，怎么回事啊？嗨，只要本君在场，我保你战无不胜。
9: 不行，不许你去，我不要你帮忙。
0: 不是。

0: 我的小心脏啊！
1: 亲自上门找我有何贵干？
2: 赵宅门前有一场跳格子比赛。
3: 背对格子扔沙包，然后从一号开始单脚跳，一直跳到十号，看谁房子多谁赢，就像小景示范的那样。如果要是
4: 踩线
3: 倒退，双脚着地，单手着地，直接出局。
0: 就是他，我们家子涵能再凑近点吗？
2: 我想想办法。
0: 哇，厉害！
1: 实时直播，先试试这个按钮。老九还是第一次干。
3: 跳房子比赛现在开始，
4: 我先来。
1: 哎，好像错了。
3: 救命啊！来人呐！张浩伦出局。
5: 张浩伦，你怎么腿断成这样？
3: 刚才我感觉站在房子的屋顶上。
5: 你昨天晚上偷偷看漫画，睡太晚，出现幻觉了吧？
3: 有本事你试试。
5: 试试就试试。
0: 土地公，你这靠谱吗？
1: 试试这样呢。哎，怎么还是错的？
5: 好奇怪呀！不管，
3: 嗨，嗨！
5: 就剩他们两个了。
3: 直接晋级决赛，子豪和小锦跳房子对决，谁从一跳到十，用时最少，扣分最少，谁就赢了。
0: 子涵，稳住啊，稳住。

0: 他竟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奇了怪了。
2: 和子涵都用时一分钟，现在加时赛开始。
3: 忘了看子涵的直播了。除了本君，还有谁能对你这么贴心呢？本君要是有这套家伙事儿，那可就如虎添翼了。土地公，刚才你是这么操作的吧？
4: 88.88千克。
5: 哎呀，你这个秤有问题呀、啊！

0: 过，
1: 最后一局结束后
2: 来吗？
3: 来就来。
0: 哼，怎么回事？

0: 比我强了。
1: 哎，有什么好笑的？
2: 反成绩，
1: 你要是再笑，我可就真的生气了。
3: 我妈妈也夸你比我强。
1: 啊？怎么夸的？我妈妈知道吗？
3: 不能告诉你，免得你骄傲。
1: 我骄傲？骄傲的那个人不是你吗？
3: 是你。

0: 啊，昭君，你怎么调成了重力增加模式？
1: 这不重要了。土地公果然法力无边，你忙，我先告辞了。
2: 0.40千克。
1: 哎，
3: 这今天是怎么回事？
4: 感觉和你说完身体轻松了好多呢。
5: 对呀，你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
4: 你才讨人厌呢。
3: 快起来。
4: 好的。
1: 哇，要不是我操作失误，你们俩能成为好朋友。
4: 原来是你在捣鬼。站住。
1: 我没说什么呀。
6: 子轩他们开始玩新的游戏了吗？
7: 好像是猫抓老鼠。
6: 那还等什么？萌萌快跑去看看。
1: 子轩，你听我说，
8: 要不要再比一轮？
1: 不，
8: 比就比。
1: 子轩，我也是。
5: 我来喽。

0: 为赵家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大扫除马上开始，
1: 保证
2: 完成任务。
0: 哎，灶君呢？哎，

0: 啊，疼疼疼！
1: 小菊，你怎么了？
0: 疼啊！
2: 用这个多功能扫描仪，马上就能检查出灶君生了什么病。
0: 哎呦，哎呦！哦，
3: 哇！
4: 操控扫描仪。
0: 哎呦！
1: 啊！哎，你这个机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灶君的状况好像有些很不乐观。
1: 啊！
0: 本君怕是要不行了。
3: 可怜的小君君。
0: 子轩，你老实告诉本君，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3: 这个，
0: 我明白。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能不能再吃一点甜点呢？
5: 嗯，放心吧，灶君，今天我们管饱。你看，
3: 嘿嘿嘿，还有这个，张嘴，
5: 张口吃，大口吃，
3: 特别好吃。
5: 快尝尝这个，
3: 尝尝这个，
5: 这都是我爱吃的，
0: 我再也不吃了。

0: 我就知道这个新发明不靠谱。唉，我还是带着灶君去找四姨奶奶去吧。
1: 哎呦，
2: 我看看。
1: 哎呦，
2: 嗯，
0: 啊，
1: 哎呦，
0: 他的这个病情很严重吗？
2: 你说他是你的远房亲戚？
0: 哦，对呀，他就是我爸爸那个姨奶奶的那个外甥。哎呀，这个辈分的事情我就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个孩子吧，从小就乱用他爸的刮胡刀，你看他这胡子。
2: 放心吧，他肚子里没毛病，不用担心。

0: 但这腰上的问题嘛，可有些年头喽。转过身，别动。
1: 啊！
2: 你赵娟，赵子娟，你没事吧？
3: 还是不舒服，
0: 就让他自己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哦，好的。
5: 本君倒要看看你这个没在天庭报备的神仙到底是何方神圣。

0: 是他？这不是给我和土地公烧茶的药罐童子吗？好像叫药罐君来着，想不到你也得道成仙了。
1: 现在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了吗？
2: 没什么大碍，回去静养就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变形，隐身。
3: 不好！
4: 走人！怎么样？
2: 奇怪了。你们还是把他带回去静养吧，待会儿我把药给你们送去。
3: 好，
1: 好的，好的，
3: 谢谢，
1: 谢谢。啊！
0: 没想到装病装到药罐君身上了。
4: 哎，你怎么又拿这个？
3: 已经修好了，白天的时候里面有根线没接好。嗯。奇了怪了，
4: 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卖关子，快说。
3: 灶君好像不是得病，而是缺乏能量。来，你们看这个热量扫描图，神仙也应该需要能量供应的吧。可他身上根本没有能量。
1: 你是说我们还要多喂一些甜点给他？
5: 我们今天喂了他那么多不管用啊。
3: 对了，灶子龙可以和机器合体，我也可以用机器给灶君充能。走，跟我去工作室拿设备。
0: 充能？哎，怎么这么沉？
5: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见什么响声？
1: 别管那么多了，快，我们开始充能吧。

0: 糟糕，今天法力使用过度，变形术有点不稳定。进、
1: 啊。哦，电视怎么突然开了？
2: 怎么样，有用吗？
3: 能量有轻微的增加。
1: 好。
4: 这次我们来接更多的电池试试。
3: 好。
2: 啊。

0: 灯怎么灭了？
1: 已经给灶君充了不少能量了。
2: 你们这些家伙，真是爱给本君添乱子。你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该把你送回家了。真是够重的，我也给我自己充下能。
3: 实在太感谢你了，灶君。药罐君他身体一直不好，我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精神过。
4: 想先谢过灶君，我偶然得到，法力本就有限，近日法力更是日渐消退，多谢灶君不计前嫌传授法宝于我，如今感觉力量源源不断。
2: 本君传你法宝，自是不想让你将本君装病一事，让你悬壶济世，造福人间。本君得赶紧回去接着装。不是，本君上有药物，告辞。
3: 回去吧。

0: 本君现在电量满满。
1: 怎么回事？
2: 哎，我的充电器呢？
0: 为赵家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大扫除马上开始，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呦，本君的肚子还疼着呢。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数量竟会如此之巨，它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
1: 这倒是个有利的线索。
0: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是。唉，这些受苦受难的人。 必定是急着要回家团圆，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啊，
1: 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1: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哦，王爷何出此言？
1: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0: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
1: 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张冲督下不严。
0: 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1: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0: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
1: 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不过人计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王爷胸襟坦荡，
0: 包拯佩服。
1: 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王爷又何出此言？
2: 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免礼。谢王爷。
1: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哎，此话讲得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0: 婉儿不敢。
1: 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0: 恭送王爷。
1: 不送不送，本王自己走。
0: 是。
3: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0: 不错，张冲前往王府。

0: 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图。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1: 是，婉儿这就去。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失真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失真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失真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1: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 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1: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父王，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1: 请父王病退左右。
0: 嗯，差路，你也下去。
2: 是。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啊，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
2: 啊，玉儿，
0: 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
2: 好，好，好，
0: 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1: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0: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1: 是婉儿。
0: 婉儿。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1: 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0: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1: 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0: 一个疗程恐怕需要7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1: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

0: 倒也罢了，只要父王邀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1: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0: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2: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他的。强德的婚姻
0: 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他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他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他本人吧？
0: 婉儿才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他的师叔，也算是他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
2: 孩儿
0: 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父王，您放心。
3: 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最迟明日，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詹护卫，
4: 属下在。
3: 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然而 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他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凭他的武功，若有别人前去盯，很容易会被察觉，所以非斩护卫不可。
5: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3: 张龙赵虎，
6: 属下在。
3: 去虎贲营，查出那些 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收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5: 是。
3: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
7: 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是，学生遵命。
8: 婉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3: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7: 是，多谢大人。
9: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
1: 是。
2: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3: 哎，什么味道？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王爷要见婉儿。啊，
1: 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0: 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
0: 不劳王爷一驾，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也好，
1: 那就由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
2: 是，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好，
3: 请便。婉儿告退。请。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王爷。 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哦。 你怎会如此想？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家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据属下所见。 二人是天作之合，
1: 本王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因为这条金针跟随我耳朵年，我用的比较顺手。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不，婉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
1: 你要离开？
0: 小王爷，婉儿说过。 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2: 宽衣，
3: 是。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至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都已经处理完毕。
0: 本府尚有许多要务，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2: 大人

0: 还有别的事？
1: 盗采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
0: 还没有了结？
1: 当然，范勇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0: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缉于他。
1: 除此之外，本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
0: 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
1: 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
0: 是，的确该查。
1: 要查，就要先由你州衙查起。
0: 大人，州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1: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州衙之中？
0: 是，下官愚昧。
1: 此外，那座金矿在三年前州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
0: 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2: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3: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2: 好，娘最爱喝茶了。
3: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2: 还是忠儿孝顺。
3: 来。
4: 哟，丁婶来了。
3: 哎，小宝，
4: 坐坐坐坐坐。
3: 娘，
4: 里面请，里面请。
2: 好。
4: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3: 哎，谢谢啊。
4: 哎，小白，来帮帮手。
5: 哎，来了。
4: 沏茶去。哎，来客官里面请，
5: 喝茶
4: 里面请啊。
5: 天晴，
3: 哎，小白，
2: 嘘，忠儿，娘要喝茶。
3: 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2: 哎，
5: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
3: 小白，你给我闭嘴！
6: 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这是丁大婶
5: 啊？他不是，他是田青的娘。
6: 他是丁忠，忠哥。
5: 不是，他明明是田……
3: 别说了。
6: 丁大婶，不用理他，咱们喝茶啊。
3: 娘，您喝茶啊。
5: 我。
3: 小白，你
5: 我。
3: 娘，你怎么哭了？
6: 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5: 我哪知道啊？哎，
3: 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忠儿啊！
2: 你不是忠儿。你是田青，我们家的忠儿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6: 丁婶，丁大嫂，你
2: 林掌柜吵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
6: 大嫂，你不糊涂了？
2: 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忠儿已经不在了。天青，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感到忠儿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
3: 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我是您的儿子青儿。娘，
2: 我的亲
3: 娘，
7: 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1: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
7: 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
1: 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8: 大人，
1: 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
8: 是。
4: 启禀大人。
1: 什么事？
4: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
1: 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
9: 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三天了。
10: 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7: 大人推断的没错，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
1: 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
9: 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10: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
1: 只是如今更加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
1: 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
0: 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如果离开青州。
2: 不管放到哪里，我们需提防的就是坚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
0: 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2: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如果他们盯上你，派人跟着你，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
3: 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切记，避人耳目。哦，
4: 张冲又去了王府。
3: 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4: 展护卫要进王府？
3: 不。
5: 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一定会被发现。属下只是在王府外暗中监视。嗯，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你去吧，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立刻派人前来通知。
3: 是。

0: 大人，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1: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0: 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
1: 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
0: 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1: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0: 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1: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大人，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
1: 嗯，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既然张冲会到王府，
2: 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只要张冲有所行动，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也好，如此一来，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骗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
1: 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2: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三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三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 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嗯，
1: 大人，柴王爷要莞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2: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
1: 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2: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不错。
0: 大人此举用意何在？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去了解张冲进出平凡之意，
2: 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不。 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既然来到了青州，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

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

0: 价值2980元的桂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琴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桂琴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桂琴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桂琴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桂琴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琴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琴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琴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琴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琴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琴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琴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琴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琴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琴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琴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琴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琴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琴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琴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

0: 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再把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3: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得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5: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少爷，不是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8: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9: 谢谢大排长。
10: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

0: 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 学生正义，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离也该前去拜见一番，但胡伟同去无妨。
1: 属下明白。展昭参见王爷。
2: 展护卫免礼，
1: 谢王爷。
2: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加封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
1: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0: 展护卫虽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2: 啊，包大人客气了。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1: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2: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
1: 展昭遵命。
2: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0: 全凭王爷做主。
2: 好，展露。
3: 属下在。
2: 院中摆棋伺候。
3: 是。

0: 展护哎，对弈棋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0: 哎呀，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哎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1: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还请王爷见谅。<笑>
2: 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

0: 俩看一看呢。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1: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0: 王爷言重了。
1: 再说，本府。 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
0: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本
1: 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2: 在。
1: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
3: 是。
1: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3: 为王爷增添麻烦，还请王爷勿怪啊。
1: 包大人此言差矣。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何来麻烦之说？
3: 谢王爷费心。
1: 包大人，来，我们接着下。
3: 是。

0: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他和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1: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号脉。

0: 展大人不能进。
1: 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2: 站住！
3: 住手！
2: 不得无礼！
3: 柴总管，
4: 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4: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啊？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
4: 这，
1: 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
4: 展护卫误会了，这边是王府的库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4: 多谢展大人体谅，不送不送。

0: 今天实在是无心一起。
1: 包拯早有所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0: 哎，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也罢，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

0: 是。
1: 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
2: 王爷有话就请直言。
1: 好，包大人，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
2: 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
1: 那么包大人对她的身家可清楚？
2: 据包拯所知，她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1: 那她的家中可还有亲人？
2: 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回掳，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
1: 哦，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2: 可以这么说。
1: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2: 王爷此话怎讲？
1: 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
2: 没有。王爷的意思是，
1: 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才不揣冒昧，坦然直言。
2: 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
1: 这
2: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身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再做回复。
1: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2: 是。王爷请恕包拯一问。
1: 请讲。
2: 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药女官，王爷何不上呈皇上，请皇上赐婚呢？
1: 本王原来也有此意，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来，包大人，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
2: 王爷，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1: 包大人请讲。
2: 据婉儿说，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1: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派人。

0: 你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我真不明白，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你真想知道？当然。好。
1: 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
0: 婉儿，我。

0: 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五天了，再过两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1: 田青，
2: 哎，
1: 那这包茶叶啊，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她最爱喝的。
2: 林老爹，这茶得多少钱啊？
1: 你小子讨骂呀、啊？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
2: 是是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
3: 丁大叔回来了。哎，丁大叔回来了。哎，我来，我来。
4: 麻烦你了啊！
3: 丁大叔回来喽！
4: 哎，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
4: 啊！田青，
2: 丁大叔，
4: 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2: 丁大叔，您还好吗？
4: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我把它塞在货担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啊，
2: 那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
4: 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呐。我拿给你。
2: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1: 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
2: 签字正是张冲。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3: 林静，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
2: 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
3: 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大人，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
1: 天青，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
0: 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
1: 难道说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
2: 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田青。 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没有，
1: 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是。
2: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是怎么回事？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
1: 婉儿，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2: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3: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2: 应该不会错。
3: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2: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1: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2: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3: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0: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青州而不逃之夭夭？
3: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1: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0: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荆州。
1: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雅，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0: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

0: 大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
1: 不错，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
2: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
0: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2: 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

0: 我们必须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不可，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1: 这样恐怕不妥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10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
0: 没错，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或许更有可能。那就逐一排除。
1: 不可能藏匿之处，公孙先生。倘若是你，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0: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

0: 儿。
1: 啊，师叔。
0: 我到房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房里有点闷，我想出来透透气。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让师叔问你一件事。
1: 要问我儿什么事？
0: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叔请讲。
0: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
1: 师叔应该知道我儿的答案。
0: 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1: 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我儿福薄，无缘高攀。
0: 你确定？
1: 我儿确定。
0: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1: 多谢师叔，那我儿先回房去了。

0: 哦，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
1: 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
0: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1: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

0: 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
1: 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
0: 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1: 以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 而不会久居不去。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不可能。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父王对他的请求，说了。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 请把大夫请过来吧。
0: 是。 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 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 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
1: 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那不是羞耻，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
0: 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1: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
0: 可是，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意？
0: 只不过，婉儿福薄，和小王爷无缘罢了。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1: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

0: 我也不可能这么做。
1: 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司药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
0: 我一定不会快乐。即使我奉旨而嫁，小王爷娶回府中的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嗯，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2: 是。
0: 王爷。
3: 嗯哼。
0: 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3: 啊，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4: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3: 啊，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0: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3: 怎么，两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0: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3: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0: 多谢王爷。
4: 王爷，包拯告退。
3: 包大人请。
4: 是。

0: 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0: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试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
1: 嗯，
0: 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嗯，
1: 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啊，
2: 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嗯，
1: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0: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今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1: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0: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1: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3: 启禀大人，
0: 什么事啊？
3: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0: 哦，他又去了王府。
4: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1: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王，您找我。
1: 啊，玉儿。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婉儿，她就是最好的。可是，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 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担心要出事。啊，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0: 怎么会呢？
1: 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0: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
1: 嗨，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0: 那怎么办呢？
2: 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量封箱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

0: 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8: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8: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9.9元
10: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我喝杜康酒啊，快五。

0: 讲究，我们这边人呐，就些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9，
2: 不平，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1: 9.99，
3: 不平，
2: 我抢了好几
0: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0: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5: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9，
3: 不平，
5: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0: 箱，
5: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7: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
3: 一箱6瓶装，6溜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5瓶只要9.99，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1箱6瓶装，6溜大顺，
9: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不管是
8: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 9.9
3: 5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

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小王爷，张冲参见小王爷。
1: 柴禄，
0: 是。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张冲，在，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 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张冲罪该万死。柴禄，在。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 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柴禄，请愿领罪。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周？ 真的永无指望，
1: 夏王爷不必担心，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
0: 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你们都起来吧，
2: 谢小王爷。

0: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1: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柴禄四代供职，宫中府中。
0: 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2: 是。
0: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 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小王爷，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1: 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小王爷。
0: 这是府邸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不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
3: 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必要的时候，属下可以动用军队。
3: 没有用的。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
0: 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0: 夜晚与白日不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如此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1: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
0: 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
2: 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是前朝士。

0: 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族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1: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婉儿，你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1: 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2: 我……
1: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0: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
2: 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2: 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3: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0: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2: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0: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一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4: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出。

0: 李红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1: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
0: 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
1: 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2: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1: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0: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
1: 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2: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捕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是否可行？
1: 按照日程推断，朝廷的决定也该到，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0: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
1: 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3: 张大人，
4: 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见本座。
3: 是，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
4: 一大清早，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
5: 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读，请张大人前去听取。
4: 哦，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3: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4: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5: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4: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自投罗网。
2: 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0: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2: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0: 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
2: 三年前，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勇、郭北盗采金矿，并将田野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张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郭法的制裁。
0: 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

0: 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1: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
0: 好，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
1: 都给我退下。

0: 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
1: 不，
0: 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
1: 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0: 哎

0: 大人，他是存心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
1: 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2: 大人，张冲伏法了。
1: 芒朝马汉
3: 在，
1: 派人收拾善后。
3: 是。
1: 公孙先生带其政务，我们立刻前往王府。王爷，保证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4: 啊！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1: 柴禄。
4: 鲍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1: 盗采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0: 你好大的胆子，王爷！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族正乃是私财私铸，包拯要依法行事。事实俱在，本王无话可说，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
1: 多谢王爷。
2: 王朝马汉，
3: 在。
2: 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带回驿馆先行保管，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依法缴库。
3: 是。
2: 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差入罪证确认，将他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3: 是。

0: 多谢王爷配合。
1: 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违法乱行，还请包大人见谅。
0: 柴禄违犯国法，但是个人行为，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责任归属，自然与王爷无涉。正所谓人上一白，形形色色，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
1: 哎，本王调教无方，难辞其咎啊。不过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包大人是如何查获？莫非是那张冲被擒招供出来的？
2: 回禀王爷，张冲他持械拒捕，更图谋行刺大人，已经被当场格杀。
1: 哎，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进而循线追查，才查出柴禄涉案。
1: 什么物证？
0: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0: 这图上的印记可是王爷家族所有。
1: 这幅藏宝图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0: 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谁知竟敢监守自盗，将此图交给张冲共谋盗采金矿，真可谓人心难测。王爷无需为他难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王爷，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烦请王爷赐回。
1: 那是自然。
0: 王爷，如今此案人赃俱获，今日整理清查，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
2: 罪人拜见包大人。
0: 差禄，在本府升堂之前，先要询问于你，如今人赃俱获，你可还有话要说？
2: 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我只能说，天不从人愿，别的我无话可说。
0: 然而本府却要问你，那张

0: 羊皮矿卖图，可是由你交给张冲，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
1: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错，我身为王府的总管，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三年前，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
0: 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你又如何信得过他？
1: 我与张冲乃是世交，祖上同朝为官，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我绝对信任他。
0: 那张冲文武双全，又蒙朝廷器重，只要尽忠职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又怎会弃之不顾，与你狼狈为奸，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1: 包大人，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
0: 这与本府是否清廉又有何关？
1: 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够几辈人享用，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
0: 哼，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怪他没那个福分。
0: 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更让柴王爷蒙羞，这一点你又可曾想过？
1: 我贪图黄金，包大人依法处死，我罪有应得，唯有对王爷，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

0: 大人，柴禄所说并非实言。
1: 哦，咱护卫是聚合而论。
0: 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明白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显然他不相信柴禄，怕他会私吞黄金。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这话显然是假。
1: 詹护卫言之有理。柴禄，你可有说辞？
2: 展大人想的太多了。张冲做事一向缜密，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所以他才留下的。
0: 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三年前批复的公文，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若是有心逃走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丧命在我的剑下，这又为何？
3: 他是为了维护我。
0: 一派胡言，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
2: 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
1: 柴禄，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如今那张冲已死，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罪证确凿，毋庸置疑。明日本府升堂之后再详加论断。
2: 柴禄无话可说，任凭包大人发怒。
1: 张兆虎，
4: 属下在。
1: 将柴禄押回大牢，由你二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4: 是。

0: 父王，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才来了一会儿。
1: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我没有打断你，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没错，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是的。
0: 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
1: 父王话中有话。
0: 我的确有别的意思。张冲和柴禄的事，你都听说了？
1: 听说了。
0: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他们触犯了国法，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哦，是吗？那他们盗采金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孩儿不明白父皇的意思。
1: 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凭的是一张藏宝图，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你十四岁那年，因为你摔断了腿，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难道此事你全忘了？
0: 父王，
1: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授图的是我的亲子，我怎会不知？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当包大人出示此图，我一看图上的印记，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父王，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甚至现在的赵宋天下也是柴家所有。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1: 住口！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你凭什么去开采？你凭什么占为己有？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
0: 父王，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一旦如此，

0: 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父王，您放心，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否则，以他的武功，他应该可以逃走的。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别忘了，还有一个柴禄。
1: 柴禄他不会说，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0: 父王，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
2: 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他是不会背叛我的。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把我供出来，交给包大人。唉，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
0: 我做不到。如果是这样，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就追查到了柴禄，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吧？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除非宫中旧物，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0: 你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1: 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来，先打开看看，你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1: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更要确保安全。
2: 王朝莽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

0: 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

0: 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中了名额，九大演出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

0: 价不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

0: 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少爷，说的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8: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9: 谢谢大排长。
10: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0: 次山河一次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
1: 大人，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
2: 如今张冲已死，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3: 我知道

0: 婉儿，你怎么会知道？
1: 婉儿，你说。
2: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2: 他要保护的是柴玉。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柴玉才是主谋。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0: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
1: 本府尚无睡意。
2: 大人，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1: 不，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
0: 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
1: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0: 是，学生明白。
2: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1: 展护卫此话可依啊。
2: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0: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就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1: 唉，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意图，为了维

0: 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1: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0: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2: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0: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止，但绝不会不计后果。

0: 包大人，差路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包大人，此话怎讲？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
0: 包拯是来拿他归案，你包拯情非得已，请王爷恕罪。包拯马汉
2: 在，
0: 将柴玉押往州衙。
3: 是，
0: 且慢。
1: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0: 包拯，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1: 王爷。
0: 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
1: 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
0: 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来人！
1: 听候本王号令。
0: 是。
1: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
0: 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3: 退下。
0: 是。
3: 是
0: 包大人。
3: 王爷，捉拿柴玉，不知可有凭证？
1: 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
3: 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1: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
3: 多谢包大人。
1: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0: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1: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因为
0: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
1: 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0: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
1: 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0: 我明白。

0: 父王，包大人怎么说？
1: 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
0: 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的。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去柴家的天下了。
1: 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
1: 哎，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0: 那父王，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
1: 父王的确不明白，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普益成群，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0: 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君臣颠倒呢？
1: 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
1: 什么？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
0: 父王，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1: 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0: 父王，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
1: 天下是赵家的如何？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任你如何稳坐江山，或是朝代更替，百姓仍是百姓，苍生还是苍生，对他们而言又有何不同？所谓是谁家的天下，不过是为了贪图更多的富贵和更大的权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而犯下滔天大罪，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1: 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

0: 父王，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你说的没错，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我只想平平安安的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一生顺遂。
1: 可是没想到，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
0: 是啊，我知道，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父王虽然身为王爷，却也不能替你弥补。
1: 我遗憾的是，因此我不能习武。如果我的武功练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不对。
0: 如果你不改变想法，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结果也会是这样。只能眼睁睁地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0: 柴禄，喝杯茶吧。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你急什么？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
1: 你别急嘛，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会立刻升堂。
0: 主谋？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我们就是主谋啊！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现在正在抓他呢。
1: 抓谁？
2: 柴玉。

0: 大人。
1: 婉儿，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
2: 婉儿，你有事要找本府？
0: 大人，婉儿只是想……
2: 本府明白。等柴王爷出来之后，你就去看看柴玉吧。
0: 多谢大人。

0: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婉儿。 你现在一定很恨我。
1: 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为什么？
0: 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

0: 呢？药呢？
1: 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再也不会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

0: 在我14岁那年，我摔断了腿。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
1: 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
0: 没错，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
1: 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
0: 你说的对，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1: 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
1: 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
0: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1: 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
0: 是。

0: 王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2: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3: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3: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3: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3: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不知死伤多少，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0: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3: 包大人，你错了。
0: 本府何错之有？
3: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0: 你此话怎讲？
3: 柴府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0: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3: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他夺去，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他夺回？
0: 大胆！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3: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0: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3: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0: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史记，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性。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3: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0: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3: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0: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倘若历朝

0: 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止？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当今圣上仁德敦厚，勤政爱民，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强害生灵拆御，你不但大错特错，而且贤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万劫不复之地，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大言不惭？如今你可还有话说？
1: 包大人言术精辟，言之有理，柴玉情愿伏法。
0: 既然如此，来人呐！
2: 大人，
0: 传令升堂。
2: 是。来人，
3: 在。
2: 备轿。
3: 是。

0: 开路，你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多少平民百姓遭殃，如今罪证确凿，你还不俯首认罪？
1: 包大人，私采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请包大人明察。
0: 哼，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你休想为他脱罪。
1: 包大人，
0: 堂下听判。柴禄，你盗采金矿，藏匿赃物，合谋杀人，罪不可赦。本府奉旨代天巡狩，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狗头上伺候。
2: 是。

0: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宿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不做任何的治疗。

0: 开狱。
1: 包大人，
0: 你虽无爵位，又无功名，但毕竟是王室之后，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1: 多谢包大人。
0: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1: 不必了，禅玉触犯国法，理应受到惩罚，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0: 堂下听判。禅玉，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本为备位王爷，就该上提皇恩，安分守己，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依法论罪，其罪当诛。本府以代天行受之权，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上伺候。
2: 是。

0: 高枕，叩谒太祖皇帝圣旨，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包大人可以官职了。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封本王先父为正王，同时颁下此诏，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皆得凭此诏免死一次。
0: 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换柴玉一命。
2: 不错，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
0: 包拯却难从命。
2: 包大人，你竟敢抗旨不遵？
0: 王爷，包拯并未抗旨。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

0: 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

块九毛五，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

0: 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

0: 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食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食名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食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食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

0: 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量是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是名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8: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8天。
9: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中共。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白天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娜娜，成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
2: 嗨。
1: 四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3: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4: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
2: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4: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2: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2: 鬼冢大

0: 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1: 鬼冢这混蛋，
0: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1: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0: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1: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进来。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1: 是。

0: 来，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嗯，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0: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1: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0: 问话？问什么话？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0: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0: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天放哥，你睡了吗？
3: 进来。
0: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3: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尖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3: 走。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3: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3: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4: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3: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对不起，我们要搜身。
1: 陈长官，
0: 对不起，
1: 麻烦您站起来。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2: 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掌柜，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2: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1: 不得无礼。哎，
0: 是。
1: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0: 什么？谁那么大胆？
1: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1: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报告，杜部长来了。哎呀，
4: 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3: 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4: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3: 去，
4: 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3: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4: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
3: 啊，
1: 是。
4: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3: 哎，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的。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1: 是要吃亏的，
0: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3: 你说，你说。
1: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3: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 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1: 不错。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1: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罪名？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 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0: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1: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
0: 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牵制重庆。这，你应该都知道吧。

0: 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
1: 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0: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
1: 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觉，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
0: 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2: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
0: 这次的对手是不是恨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2: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
2: 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嘿。

0: 神哥，神哥连剑。神哥。
1: 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声。贵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哥，
3: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2: 爸爸，
1: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2: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
0: 收起来吧。嘿，你先出去。嘿，你群不争气的混蛋！贵中军不必生气，
2: 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 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2: 贵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桂仲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
1: 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
0: 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你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孙红啊，来，进来呀。坐。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
1: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0: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

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

0: 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 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

0: 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

0: 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顶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

0: 九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呀、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

0: 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

0: 人证物证俱在，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师长一句话的事儿。
1: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1: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长官慢走。

0: 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照顾。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0: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这
0: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

0: 这次我亲自押送，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
2: 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这不是捏造吗？
1: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叶司令。

0: 你怎么样？
1: 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明理和，
1: 按理啊，可是，
0: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不知道。
2: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2: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2: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2: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2: 来，给我搭把手。哎呦！敢问贵姓？
1: 简毅。
2: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
2: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1: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5: 马上查！
1: 是。

0: 陈城管，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对眼去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是的，
1: 走。
4: 报告，
3: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0: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生意。
0: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3: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3: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3: 什么？
0: 好了，子英。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3: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通知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6: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7: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4: 不知道。
6: 不知道？
8: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7: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6: 去武汉？有任务？
7: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6: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那就更不能信任了。臭小子。 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元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2: 是。

0: 明白。
1: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2: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3: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吴司令！
1: 司令，司令！
2: 啊！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这边小心，快点！这边，这边，这边，让一下！
1: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2: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开炮！
1: 司令啊，
0: 这儿是课堂。
1: 好了。

0: 不好，油炸弹！拿回去公平！
1: 我现在动不了，来不及了。这样，先转移司令。顾客爷，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 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4: 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
1: 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

0: 先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

0: 先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65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大家好，我是李玲。

0: 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你应该吃药。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你应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静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天放，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尾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5: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0: 希望这次能够改变战局。
1: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2: 这么快？
3: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1: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了。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州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6: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3: 没事儿。
2: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天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

0: 尽快撤离。
1: 不行，我不能走。
0: 您
1: 啊，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0: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1: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着，我得等天放回来。
0: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1: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2: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0: 白阿姨，
1: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命令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

0: 停车。兄弟，长官好。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疯子，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2: 好，你们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

0: 我们现在怎么样了？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住了。
2: 通知解放军，马上撤。
1: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2: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1: 爹，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这里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你们先往北走吧。
1: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맞지? 그러면 어떡하?
1: 어이!
2: 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

0: 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5: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

0: 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就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下车了，
1: 。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3: 柱子，
2: 快来！
4: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
5: 妈，你们现在这个院。

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她说清楚，我们现在要去找白阿姨，我们要跟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蒙古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まで。乗れ。宿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あ、はい。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他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4: 乌鸦嘴。
3: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3: 强哥好，
1: 辛苦了。哎，
4: 大爷，快躲起来！
3: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3: 坚强，
1: 强哥，
3: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1: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1: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3: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버리러! 고치라이. 또다
1: 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0: 个后院去。
1: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0: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2: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3: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为什么我走啊？

0: 小心点啊！哎，
1: 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己走。
1: 妈，
0: 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1: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0: 放我下来，天放。
1: 怎么了，妈？
0: 放我下来。
3: 强子柱子，警戒！
4: 白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吧，妈？
0: 天放，我不能再。

0: 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1: 不，你听我说，
0: 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1: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
1: 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2: 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1: 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天放，马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您了啊！ 放心啊，北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走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2: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8: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8: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1: 青青。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快！司机，还有个司机。

0: 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0: 以后去帮咱俩鬼子干掉，然后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面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够呛，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你干嘛呢？开车呢？
1: 吃的呢？
0: 我不饿。
2: 你给我带的吃的。
0: 扔了。
2: 光顾着救你们那儿下毒了。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
0: 哎呦。
3: 停车！
4: 哎，没事吧，冷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0: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廖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小鬼子的车。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你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走，老实点，走。
1: 。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9: 这一款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9: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8: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9: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5: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

0: 康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仿提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元，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只要9.95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呢、啊、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还是
6: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5元，
2: 我抢了好几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5元，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8: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
6: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10: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0: 补平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
0: 五瓶。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1: 这一款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只要99，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5: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 99
0: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2: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这一款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五瓶
6: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五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3: 酒花四溢啊，
8: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3: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
9: 是的，你。

0: 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大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6: 9.9元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2: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9.9元
3: 五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9: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
1: 活动，
0: 专柜价
1: 一瓶
0: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6: 9.9元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3: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6: 9.9元
3: 五瓶，
2: 我抢了好几
7: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6: 9.9元
3: 五瓶，
2: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9.9元
3: 五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是的，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10: 这一款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9: 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
1: 活动，
0: 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0: 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怕年终要求特别发起
2: 9.9块
1: 五瓶
2: 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2: 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杜康怕年终要求
2: 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1: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2: 谢谢大排长。
3: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4: 血战到底！
1: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但是不能伤人。
1: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0: 在车上。
2: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
2: 塔斯克泰，
1: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
4: 黑凤哥，
3: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3: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3: 都他妈滚蛋！
0: 走，走，
1: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2: 叶胖子。
5: 没事吧？
2: 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4: 没有，
2: 没有。
4: 放下。
3: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
6: 哦，
3: 走，大家上车。
1: 哎呦，三爷，
7: 没事，三爷，
1: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7: 走，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3: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3: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0: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
3: 日本娘们？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3: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几个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韓流荘の後藤です。
1: くそ、企業の者だ。野間に伝えろ、今すぐ出動するのだ。
0: はい。
2: 閣下、最新の情報で韓流荘の強盗は山中で身分不明の人に襲われました。
1: 面白い。あの連中の行方をすぐ調べてくれ。強盗は厄介な人だぞ。今後の展開は楽しみだ。
3: 秦风哥，你枪法那么好，什么时候教教我们吧？
4: 嗯，行，只要我们团长答应，什么时候都行。
3: 天放哥，你就让他教吧。就像这次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废物。要是能帮上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嘛。
5: 天放哥，
6: 青青，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
7: 你们啊，帮我照顾好救助站，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3: 白阿姨，你看他，老拿我当孩子打发。
5: 好了好了，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7: 柱子，强子呢？
8: 在炉子，说不舒服，不想吃。

0: 小赵，给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铁柱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在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跟我来。
2: 啊。
0: 子英，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0: 子英，圆圆、青青，走，回房间。
1: 天放哥，注意安全。
2: 到二楼，二楼我在呢。
3: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2: 是。
4: 二哥，就是这儿。
3: 别动啊！二哥，就是他们。哎，
5: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2: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儿，能不知道吗？
5: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2: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2: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儿。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2: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2: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6: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2: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个小兔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五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再来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猪子，吃饺子了。

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0: ます。
1: 你没劲了，你不好了，
2: 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1: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1: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0: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1: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0: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0: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2: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儿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
0: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废了你！那副摆好了，往那边去。
2: 兄弟们，手指都麻利着呢。
3: 好嘞，
4: 大哥。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5: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4: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4: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5: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大嫂，大嫂。
1: 先生，箱子我给你了，箱子中何物？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合作
0: 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4: 連れて帰るんだ！
5: 翔太。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

0: 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君君，
1: 快点帮我！
0: 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啊？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2: 二子，啊！金子，走，金子，六子，六子，六子。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就是
2: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老三，
4: 报告，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3: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族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3: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4: 王八蛋！
3: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10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

0: 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2: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0: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6: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6: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0: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6: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0: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5: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

0: 戏，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2: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了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1-2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

0: 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3: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2: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京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

0: 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青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3: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

0: 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八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今天介绍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通过推行连农带农机制，让小小蓝莓成为致富果的生动实践。
0: 云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云南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0: 向好持续改善。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一行。王宁欢迎莫顿一行来滇访问，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情况及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清洁能源等方面优势。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莫顿教授积极推动中美教育、学术和民间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希望教授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积极推介云南，传播友谊，共促合作，帮助云南省与美国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地方牵线搭桥，共同创造更多中美友好合作成果。罗伯特·莫顿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云南，美丽的昆明，友好友善的人民，山清水秀的村庄，美丽富民的鲜花产业，各民族和睦相处，令人印象深刻。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所见所闻让团队成员深受触动，期待今后有更多机会深入云南，了解云南，加强交流，开展合作，结出更多有益的硕果。莫顿教授团队成员阿斯塔·谢里夫、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
2: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
3: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到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2: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4: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2: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
5: 牵头产业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

0: 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六二二模式惠及群众。
1: 2025年，蒙自市六二二模式已发展。

0: 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对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四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称这是典型的村社巡查排查、乡镇调度组织、市县预警校应、有机协同的避灾避险成功案例。
3: 5月17号到18号，云南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18号凌晨3点，大新寨村石灰窑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听到屋后山体发出异响，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接报后，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18号凌晨，大新寨村山木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老门寨村坡头上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蒲开荣和陈光波在巡查时分别发现两地存在滑坡风险，及时上报。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疏散程序，将受威胁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凌晨4:05，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河道水位上涨，马上联系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转移避险。4:55，水位剧增，导致集镇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以上四起灾害，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均无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李志明参加学习。会议强调，人大干部要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遵循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践行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任务落实上，不断提升人大工作和机关党的建设水平。
4: 6月2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0: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5: 临时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临时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 全省新增临

0: 最高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吉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令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1: 公报显示，14-15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
2: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周数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3: 目前第10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6月3号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实现高效共管，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全链条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4: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来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5: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4: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5: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我们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
6: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5: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以来，截至今年5月10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运输辐射范围不断扩展，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黄金大通道效益日益显现。
7: Expo is a platform.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s.I think agriculture is one area where Yunnan has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he other is mining is another area where Yunnan is very good at. Third is tourism, a lot to learn from Kunming.
5: 2025年，云南与巴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我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和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在任期间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我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
4: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3: 6月2号，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围绕深化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

0: 行动成效，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起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六条措施，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同时全面排治道路隐患，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深化酒驾、醉驾、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治理攻坚，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地区群众安全意识。
1: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十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
0: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
2: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0: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
3: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4: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我们的滇超》专栏，讲述平凡人的足球梦，以及因足球升温的乡土温度和一个城市走出的发展新路。今天走进瓦山，看这里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5: 临沧队
6: 加油！
5: 临沧队
6: 加油！
7: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碗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
8: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7: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碗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9: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7: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
10: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7: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5月29号正式上线。数据库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相关数据8648条，实体照片2.8万多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大型真菌子实体的。

0: 三维图像，覆盖常见大型真菌66颗182种，包括44种昆明地区常见野生可食药用菌。三维建模支持在线获取数据与研究，可直接用于形态测量、三维打印等。
1: 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牛肝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牛肝菌，点一下建设性，那就会出来这种立体的，它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形状、颜色、质地等等，可以实现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这个真菌的特征。
2: 6月2号，2026年云南省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昆明举行，现场为转业军官提供120个涵盖行政管理、党建纪检、政法司法、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安置岗位。
3: 6月3号，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启动仪式暨深化云上有你、引领采云南品牌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引领行动服务云南3个定位行动框架，倡议全省引领人才、引领志愿者服务队和老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健康服务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银发力量。6月3号，省总工会、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云南监管办联合主办的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能源之光耀云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昆明启动。全省37家能源领域的骨干企业将围绕比安全、比创新、比质量等展开比拼，竞赛将持续到2030年。
2: 6月2号，云南省2026年科普高原行系列活动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启动，活动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业等领域，院士专家将分组赴迪庆州的3县市开展科普讲座、技术培训等活动，把前沿科技知识、实用技术送到村寨牧区。
3: 近日，志愿采云南2026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走基层系列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举行。活动通过体质检测、健康义诊、8段锦教学和趣味健身体验，向群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2: 近日，红河宗堡区国际道路运输集结中心正式开展跨境运输证件办理业务，中心将原本需在口岸办理的跨境行车许可等业务迁移至腹地，实现了蒙自腹地办证、口岸直通出境的全新通关模式。
4: 近日，上海市闵行区融媒体中心采访团走进宝山，全方位记录沪滇协作以来宝山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乡村发展等领域的丰硕成果，同步开展沪滇消费帮扶专场直播，拓宽消费帮扶渠道。
3: 6月2号，随着 CZ8205航班平稳降落在云南昭通机场，中国南方航空广州至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正式复航，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西南腹地的合作交流，满足广大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5: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云南将有两轮降雨接力来袭，眼下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加强北上，第一轮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呢已经拉开帷幕。

0: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势将达到鼎盛，几乎整个云南中东部到北部都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并且这两天气温高，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充足的能量条件，再加上冷暖空气碰撞，要格外警惕和降雨相伴而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大后天雨势逐渐的减弱收敛，大部呢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那第二轮降雨是在高考期间，预计七号夜间到九号，云南又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要密切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来看具体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6到24摄氏度；楚雄中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5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蒙自小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19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1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卢水小雨，22到34度；昆明中雨，16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8天。
7: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

0: 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2: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4: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到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

0: 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2: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4: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

0: 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

0: 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

0: 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利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八天。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0: 酥意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对，差事。王家呀，松青。松青，老母咋劲儿？加油！松青，
1: 你小子还挺能对付。

0: 不起来了。哎呀，
1: 真是让大家看笑话了。哎，这四年没耍大刀了，力气都废了。
2: 哎，孟连长，您这个现在不光是气死牛啊，还气死大刀英雄。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孟连长，好样的。要是你手下这当兵的都像你这么有力气，

0: 行，那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练大刀的要诀是啥。
1: 好，
2: 来，原地坐下。
0: 来来来来，把本子搬过来。
2: 喂，
0: 旅长，我是少军，有什么指示？
2: 刚刚接到司令部命令，日军已经到达曲阜，命令你部。 立即通知独令先锋营李德明部，停止休整，火速增援，到达指定地点，加入守城预备队。
3: 是。
2: 另外，告诉李德明，到达曲阜后，立即与守城司令官常冠三取得联系，服从常冠三部的调遣和指挥。
3: 明白。
2: 这说起来啊，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还是得了江湖武功高手的真传。河北沧州。 有两名耍大刀的名家，一个叫马凤图，一个叫马英图。那是俺们二十九军大刀功夫最早的师傅，你们都知道吧？剑谱上的破风八招，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就是在这个破风八招的基础上根据实战的需要改进而成。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招。 我给大家演示演示。
4: 就这，
2: 专机利落，简单明了。
4: 就这个。
2: 就这个还要去破鬼子的刺刀，还看鬼子的脑壳。哎呀，我看鬼子脑壳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都看不懂。闭嘴！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真功，就这两下子，我吃奶的时候就会。
3: 俺知道，让大家失望了，啊！想着俺们二十九军的刀法是多花哨，多难耍，就这么简单。
2: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招，俺们当年就是刀刀都能砍下小鬼子的脑袋。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5: 刀快不怕脖子粗，小鬼子都是猪头，生下来就是挨刀杀的。
3: 小鬼子拼刺掏钱，都推了子弹的。对，不对，都不对。我告诉你们吧，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俺们不怕死。你想想。
2: 那战场上跟一群不怕死的二球兵上，你能捞着啥好处？两强相遇，勇者胜。
6: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吧？老子可领教过，小鬼子拼起刺刀来，更是不怕死啊。
2: 孙老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是，小鬼子战场上拼起刺刀来是不怕死。
6: 可他们到底怕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吧，小鬼子最怕什么？最怕掉脑袋。
7: 你这就矛盾了吧？
6: 他死都不怕，还怕掉脑壳？
4: 是啊。
2: 孟连长，这刚开始俺也纳闷啊，跟小鬼子在战场上肉搏抡大刀。
3: 小鬼子拼刺刀那狠劲儿，那真是刀刀致命啊！
2: 俺们二十九军一开始可是吃了不少的亏。可只要你砍下狗子的第一颗脑袋，小鬼子的脸立马就绿了，两腿发软，浑身没劲儿啊！拼刺刀的狠劲儿也没了。由着你使劲砍，
3: 俺们营长就想啊，这小鬼子是真怕掉脑袋。那往后打仗。 你飞机大炮怎么的轰，咱们就是躲着不出来。专等着小鬼子上来，咱们抡大刀砍他脑袋。试了多少回还真灵。后来俺们上峰说，那小鬼子他是迷信，他是怕掉了脑袋啊，下辈子他没法转世投胎。这就是俺们大刀制胜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吧？
8: 大家。
0: 高琴明白了。

0: 好，明白。好，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是我们二十九军的大刀英雄们，我们的前辈们，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经验。将来碰到鬼子，咱们不要砍他的胳膊，也不砍他的腿，专照他们的脑袋上砍，听见没有？明白。好，赵大哥。 准备上课吧。
1: 好，
0: 全起！
2: 是，
3: 起立！
4: 预备！
5: 来，
4: 预备！
6: 排好，排好，排好，排好！

0: 小杨，地图翻译好了吗？
1: 熬了一宿，总算是翻译完了。这下李营长他们再看地图就方便多了。
0: 真是难为你了。小日本那么可恨，你怎么想到要学日语呢？
1: 还不是俺爹逼的，俺们家大染坊生意越做越大，俺爹害怕跟日本人交往吃亏，所以就让俺学日语了。没想到误打误撞在这儿用上了。
0: 给侦察员学外语真是难为你了。哎呀，
1: 别提这些川军士兵了，摆起龙门阵他们是一个顶俩，可论起学习啊，那就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2: 报告。
0: 请进。什么事儿？
2: 李营长是哪位？
0: 他去年厂组织士兵作战训练去了。你是？
2: 我是38旅733团团部的通讯兵，奉长官之令转达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0: 我是营部文书，电令交给我就行了。
2: 不，长官吩咐，军令紧急，必须亲自交到李营长手里。
0: 好，小杨，待会儿乡亲们给战士送洗好的衣服，你帮我收一下。
1: 好的。
0: 走吧。这是我们李营长。
2: 报告李营长，38旅733团少团长派我转达司令部紧急电令。
3: 3年前的电令，
2: 由于你没有通讯条件，转科途中耽搁了时间。另外，少团长要我转告你，到达七五县城后，马上与守城司令常冠三联系，服从常司令调遣指挥。
3: 常冠三。知道了，去吧。
4: 干嘛要听他的？他怎么去？
5: 班长。

0: 这老子他妈听得正过瘾的。
1: 张司令，去去去去。司令，
2: 你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我告诉你，就是城外的十二军全跑光了，川军独立营怕死不敢来增援，老子也要坚守到底，绝不能当流寇。

不顾曲阜的老百姓的死活，卑职十分敬佩您坚持守城的英雄豪举。可是，您不能因为市民送给你几个牌匾，给您戴了几个高帽子，您就冲昏了头脑。靠咱仅仅一个团的兵力，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老百姓也只能落个南京屠城的下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望你司令您三思慎行。

0: 你去吧，我是哑巴吃黄豆，心里有数。贵客，请进。哎呦，贵客，里边请，里边请。
1: 幸会，幸会。
0: 来，坐坐坐坐。上茶。
2: 是。
0: 洪会长，别来无恙啊。<笑> 哎，你们两个。

0: 你们这可是为难俺了，俺知道大刀得需要，可是俺跟你们出去守城打仗，俺家里面80岁老母亲谁照顾？你托付给乡亲们帮衬也不就行了吗？这也不算是理由吧？你咋这样没血性？
1: 不行，不行，说啥也不行。
0: 那就谢过老子不客气了，不行我立马叫人把你给绑了。
2: 你把老子绑了，老子也不跟你走。
0: 赵大哥，别这么说。赵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跟老组长啊，好好商量一下，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替你照顾母亲，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给你一些赡养的费用。你这样不就经常可以帮帮我们大刀队吗？啊，
3: 不重不重，不亲自给俺老娘养老送终，俺绝不离开韩家寨半个鞋印子。
0: 喂，你要晓得，这口势力提了一兄弟伙报仇的机会啊！哼，
4: 他要小的就对了。我看啊，他也是厚德胸臆跟冲，一到关键时刻啊，就你们怕死球。
0: 长安，我赵怀金怕死，不是俺小瞧你们，把你们几个胆子加起来，也赶不上俺。要不是为了报答俺营长。 俺早就拼死在战场上了。
5: 你让他说你们营长，他说出来听听。你们是不知道，俺们营长对俺，真是好比再生父母，恩重如山呐。
0: 俺一落地就死了爹，3岁的时候就死了娘，是村上的穷乡亲们。 东家一嘴，西家一口把我喂养大的。16岁那年，俺不能再拖累乡亲们，自己偷偷跑出去靠要饭为生。一天晚上，天寒地冻，那风跟刀刮似的。俺3天3夜没吃上一口东西，饿昏在路边，正好碰上俺营长的队伍经过。那时候，俺们营长也就是西北军的一个小班长。
5: 谁都没看俺一眼，只有俺们营长走到俺跟前，递给俺一个菜饼子。那个是个救命的菜饼子，俺就想报答他。追上他们的队伍，死缠烂磨的当上了兵，俺啥也不会，俺只能给俺们营长倒倒水、洗洗袜子、端端饭什么的，反倒让俺们营长替帮俺最后当了连长。 你说我这一辈子是越还他欠他越多，长征打鬼子最后一仗，俺们营长被扎断了腿，俺想背他撤退。

0: 小兔崽子，你不是口口声声想报答我吗？啊，那赶紧跟着弟兄们撤！你活着没出息，替俺孝敬俺老爹，替他养老送终，俺老娘不死，你个小兔崽子，你不许死！我一开始不答应他。 他就慢爱没良心，说这么小小的托付都做不到，我只好答应了。后来知道俺命营长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
1: 张大哥，我们现在明白了，你这是在履行一份承诺。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二话了。
0: 人活在世。
2: 不知恩图报，还算人吗？你替狗答应的事儿都不算数，那不就等于放了一个臭狗屁吗？好了，你啥也别说了。你和你们营长是这个，
3: 我又差点当他小子。
2: 哎呀，真是个孝子，说的我心里好难受。
0: 不打扰了，明儿一早，俺背着俺老娘来给你们送信。

0: 泡茶。常司令，您要是答应了皇军这四项条件，做了皇协军，那可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咱曲阜的孔圣人府邸和庙宇，也就可以免遭战火涂炭，百姓也可安享太平。
1: 我也是这么盘算的。我之所以不退，拿出一份守城到底的样子，那是想在日本人面前谈判的时候加个底儿挣多，把老子的三支酒团卖个好价钱。好了，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跟你签。
0: 还是常司令识时务啊，佩服佩服。来，
2: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娘，这上了岁数了，就得多歇着，享享福。像您老人家这么一天到晚都不食闲，那可不中。
2: 嗨，我就是受累的命，我要不做事儿吧，闷得慌。我想给你做双鞋。
3: 还做鞋？啊，你看。娘，您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鞋。
2: 这是我做的。
3: 除了我最亲的娘，谁能给俺做这么多的鞋？
2: 哎呀，娘啊，老了，这记性啊不行了。对了，我还忘了，你没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呀？
3: 娘。川军要走了，
2: 上哪儿啊？
3: 到曲阜，守城，杀鬼子。
2: 曲阜，哪天走啊？
3: 情况紧急，明儿一早就开拔。
2: 明儿就走啊？

0: 司令，还是您审时度势，足智多谋啊，既保存了实力，又让曲阜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只是我们免不了要被骂名啊。
1: 骂吧，老子我活了一辈子了，只认一个信条，那就是有奶就是娘。给谁打仗，只要他给钱，不一样打吗？再说了，咱也这是为了曲阜的老百姓了。

0: 常冠三，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王八蛋，家里养条狗还能看家，养只猫还能拿耗子，就是养头猪杀了还能吃顿肉啊，可养你们这帮龟孙王八蛋有啥用？你们连逃兵都不如啊，至少他们没有出卖祖宗当汉奸。
1: 哎，这不是老会长吗？骂呀，骂完了没有？没有骂完呀，什么解恨你就骂什么。
0: 呸，你白配了张任屁，把老乡们送给你的牌匾你给退回来。
1: 老会长，我念你年龄大，老子我敬重你，不过你得好好想一想，又不是我打白旗放日本人进来，你想想这仗如果要是一打起来，就你这老棺材瓤子还有救吗？
0: 放屁，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看着小鬼子进来糟蹋乡亲们呐。你这个猪狗不如的败类，你
1: 你个老棺材瓤子，你倒有骨气呢，你这不死也白死了。
2: 常司令，
3: 常司令，皇军已经快要到了南门楼了，
1: 赶快集合队伍到指定地点接住皇军整编。
4: 是。
1: 赶快欢迎欢迎。

0: 这完了，完了！这火烧没嘛了，你上哪去了？
1: 我们三连有个瓜娃子闭嘴。
0: 开会吧。
2: 现在司令部命令我们马上增援曲阜，曲阜岌岌可危啊！据说原来驻守的这个韩福渠已经撤了，只剩下他这个副将叫做常冠三的人在那苦撑着。
0: 看来这个常冠三还真是条好汉哦。
3: 韩福渠的手下不完全都是老总。
0: 现在说实话，带走了，等打完了再看。
1: 据情报显示，说日军的这个工程先锋部队，叫野岛联队。你们还记得在娘子关过来劝降的那个芥川中队长吗？就是这个人。够了，就是那个瘦瘦的家伙，少成贵老子也知道。敢死队归建路上，你我被他们绑起来，插队长他们当人肉靶子。我那个巧，哎，我们现在在山东。
3: 再说这个野岛联队也不是野岛中队噻，啊！无巧不成书，此野岛就是彼野岛。不一样的是，他因为战功现在被提升了，他跟我们的任务一样，进发山东。
4: 哼，这条老狗还缠着我们船去不放啊！
3: 事不宜迟，商量一下对策。
4: 来，这条路就是。
5: 跟你去打鬼子，看看见过大学堂的就是不一样。哎呀，天天用棍子揍，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回部队。没想到啊，你这巧嘴巴舌的没费劲就把他给说通了。你哥俩呀，都是新兵蛋子，到了战场上可要互相照应着点儿。
6: 俺知道。
5: 还有啊。 打仗的时候，后脑勺都得长眼睛。儿啊，答应娘，一定要活着回来。
7: 婶儿，你就放心吧。李营长说了，部队开拔以前啊，重新编制，把俺们新兵连打散。 两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上了战场，有老兵由着呢，我们安全着呢。
4: 你瞧瞧啊，那李营长是干啥吃的？脑子瓜子就是灵光，把儿子叫。

0: 交给他呀，俺一百个放心。
1: 娘，
0: 咱不哭，俺会回来的，啊，不哭。
1: 闹到了那个，
0: 你们看，这韩家寨距离曲阜大概有50公里路程，必须马不停蹄的急行军，明天傍晚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侦察队和三连，你们可以担任前哨，然后一连二连。 你们成品字形进行策应，跟在后边。哎呦，
2: 这个大老粗听不懂，啥子叫品字形嘛？哎呀，
0: 给你们这些白丁，我真是说起来费劲呐。这样，房间，
2: 给他们写一个，给他们看看。啊。哎呀，这个字数老子认得到。来，我跟你们说啊，前头这个四方口呢，就是你们三连和侦察队。
0: 后头两个四方口呢，就是我跟老孟这样俩，他就形成了这个协作和策应，懂了吗？哎，林长，这样，我的经验比李猫多一点，我跟他俩换一下，我在前头。行吧，就这么定了，李猫和邫继功，你们俩换一下。
3: 大家都清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2: 清楚了，清楚了。
0: 好，就这样。
5: 哎，
6: 林长，我有个建议。
5: 只是因误会议，还轮不到你个丫头片子插嘴，你个小小的狗屁！
0: 哎呀，你什么态度你？
5: 怎么，我说的不对了？都火烧眉毛了，他个丫头片子叽叽喳喳的乱填什么乱？散会。

0: 行了，这孙老哥啊，就这个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样，有什么要求、建议跟我说。
1: 是，我是有建议。这个文书我不当了，我要下连队。

0: 爹不在家，他去姚家镇看姑去了。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黄连长那个狗东西。要不是说独立营要去少屈服打鬼子。 俺是死活不会回去的。打仗是要死人的，俺知道。俺不可能再娶你了。俺知道。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知道，走了。等等，俺刚才说谎了，俺爹去姚家镇，不是去看俺姑。
0: 是跟俺新找的婆家谈婚事去了。俺爹说，黄连长脏了俺的身子，得赶紧把俺嫁走。俺是俺爹一手养大的，俺不能不听他的。好事儿啊，秀儿，你能嫁个好人家。
1: 好事儿，俺以后要是在战场上让鬼子打死了，俺这心里也没啥牵挂的了。等等，
0: 三
1: 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
0: 俺怎么能嫌弃你呀？ 我心疼你，我还心疼不过来呢。俺是要去打日本人。

我就不能喝你喜酒了？你就是嫌弃俺了？俺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连手都没拉过俺。你现在要去打仗了，俺都要嫁人了，你咋还跟块木头一样啊？

0: 怀姐，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哦，哦，
2: 娘，你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2: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2: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娘，今儿个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要看刀呢？
0: 可惜了，这么把好刀没有砍下过日本鬼子的脑袋。现在日本鬼子遇到杀我们中国人了，政府呢又真心的抗日了，我就琢磨着像你有这么好的功夫的人来伺候我这么一个老骨头，不值啊，是不是？
2: 娘，你不是想让俺重新回到部队吗？
0: 川军他明天就要走了，你啊跟着他们去交通大刀。
2: 不，我不能去。
0: 混蛋，你怕死？
2: 娘，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死吗？俺就是放心不下你。
0: 娘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自打你给川军交大刀，我心里就想你应该参军跟他们走。四年了，你一直叫青儿是营长，说明你没忘了部队。那天你在青儿的牌位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快走，跟着川军走。儿啊，咱身上背着国仇家恨，你不去杀鬼子，谁替青儿和他的那些战友报仇啊？谁去保卫咱们祖宗留下的这个地盘？
2: 娘啊，俺可不是那个意思，俺认你做娘，伺候你孝敬你，是俺心甘情愿的。俺给营长发过誓，俺得孝敬您老人家一辈子，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在娘跟前儿，从来。

0: 没说过一个不字儿啊，
1: 娘，今儿个就这一次啊！混蛋，
0: 娘，
1: 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0: 娘，俺不能去，俺不能离开你，娘，你是想我走了你才能去打日本人，是吧？娘。 俺尹长已经为国尽忠了，俺必须替尹长尽孝。今天李尹长他们几个四川人还央求俺呢，俺都没答应。
2: 娘，您干嘛呀？
0: 我跪下求
2: 娘。
0: 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
2: 我去
0: 了。娘，俺不能走。
2: 俺不能去，俺不能离开您，俺要是去了，俺对不起俺们尹长啊，娘。
0: 娘，
2: 你真是个孝子儿子。
0: 俺不能离开您，娘，俺不能离开您啊，娘，俺要好好伺候您，孝敬您。
2: 娘，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哎呀，
0: 娘，
2: 娘，你有点累了，你回去休息吧。啊，娘，您没事吧？
0: 没事。好嘞。
1: 娘，那您歇着啊。娘，你慢慢走啊。娘。哎。华信。
0: 哎。
1: 回吧。
0: 娘歇着。啊。
1: 哎，回去吧。

0: 有，长冠三，萝卜不能两头甜。是你自个儿死乞白赖要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家太君的收编你们国军已经算仁至义尽，封你个大队长干，也算够朋友了。你以为养人鼻息甘当鹰犬，日子好过啊？哼，说句难听话，你我如今都是人家一条狗。
1: 人家让咬谁，咱就得呲着牙张开嘴猛劲咬，除非你有种，现在就退出皇协军。我哪有这个种啊？那就不要发屁牢骚，当了红协军就是猪八戒照镜子。 太君不给好脸，老百姓只是脊梁骨骂。可咱也是为了国家好啊！你看，曲阜不是一切安好吗？至少太君没用炮火毁了孔府孔庙啊！后人一定会记住。

0: 咱的功劳呢？
1: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
0: 心字头上一把刀，
1: 忍。
0: 再说了，初次打交道，太君对咱免不了有戒备之心，给点委屈不算啥，所以你要忍住这口气，设法在太君面前多多表现。他要5000斤粮草，你给他10000斤，他还会再要你的脑袋？
1: 那这么说，只有向老乡下狠手了。
0: 手里有枪有炮，你还怕手无寸铁的乡巴佬？
1: 这个野岛也太难伺候了。
0: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绞尽脑汁，百般孝敬。不瞒你说，我已经把我的面粉厂后院几个大仓库无偿捐给太君了，不然维持会长的乌纱帽能白扣到俺头上？古人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真是个孝子儿子，我们不能离开你，娘。娘，不能离开你啊，娘。哎呀，好好伺候你，孝敬你。娘，
1: 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
0: 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
1: 娘，娘，娘有点累了，你回去休息吧。啊，
0: 娘，您没事吧？没事。好嘞，娘，那您歇着啊。娘，你慢慢走啊。娘。 华信，哎，回吧，
1: 娘歇着，
0: 啊，哎，回去吧。

醒醒，娘啊！

0: 道啊，老太太以死相逼，非让怀金跟着你们一起去杀鬼子。
1: 俺咋给俺一张酒的呀？

0: 兄弟们，昨天有一位母亲死了，她是拿着自己儿子曾经杀鬼子的大刀自杀的。她为什么要寻死？
1: 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跟着我们川军一起上战场杀鬼子。
0: 今天，
1: 这位英雄的母亲来到了这儿，她要为我们川军将士们送行。

娘，到了，这就是川军独立营，马上出发去打鬼子。俺知道，娘一定想送俺到这儿来。娘，你放心，俺一定多杀鬼子，为国尽忠，替俺营长和兄弟们报仇。

0: 有。搬走了，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1: 全队友，给英雄的母亲敬礼！
2: 一连敬礼，
3: 二连敬礼，
4: 三连敬礼。

求加入川军夺令营打斗。

0: 常司令，
1: 司令个屁！坐吧。
0: 哼，我说，常大队长，你这刚攀上高枝，就把我这只花喜鹊忘了？没有我给你穿针引线，你能这么自在成了太君的座上宾？人做事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1: 我过河拆桥，这日本人说话也太不算话了。协议上的四个条件，这一进城，数他妈狗脸的，说翻就翻了，也太不地道了。就这身鸡翅黄，啊，还得自己掏钱。老子背着汉奸的骂名，替你们卖命。怎么了？连身衣服都不舍得？这不是拿老子们当猴耍呢吗？再说了，让我一天给他弄5000斤粮食，啊！如果要是弄不着，就要老子的脑袋。我就是浑身是爪，我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不想干，你看着办吧。
2: 旁边的跟上。
3: 那个孙和太可恶了，凭什么让我们替他们扛大油箱？简直就是拿我们当畜生使唤。我们诚心诚意的加入他们川军啊，可是他们呢，不给军衣也就算了啊，总该给顶军帽吧。二当家呢，你给齐爷递个话，这种窝囊气我们弟兄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妈的不干了。
2: 停，等我一下啊。
4: 老子不干了。
2: 那造反啊，啊，给我捡起来。捡不捡？给我捡起来。
5: 弟兄们，给我打！
6: 给我打！打！打！
7: 打！你再敢动一根手指头，老子军法处决！
8: 一茂，过来！怎么回事？
2: 这帮锤子，他妈造反了！这弹药箱全给扔了。
4: 七爷，
7: 你胆敢打川军的弟兄？
2: 二当家，
7: 咱们现在投奔了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2: 七爷，七爷，兄弟们都跪下！
4: 七爷。咱们是投奔了他们门下，跟他们打小鬼的，可

0: 咱不是受这种窝囊气的，咱们拿他们当兄弟，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咱们，咱们不能让兄弟的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
1: 就是，他们简直拿我们当畜生使唤。

0: 都起来吧！这件事儿我听明白了，是我们川军做的不对，对不住你们。我在这儿跟你们赔礼道歉，咽回心里去。
1: 所以川军听着，不管以前企业他们干过什么，今天能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是我李德明值得尊重的人。
0: 从今往后，谁要是敢！再欺负自己的兄弟，军法处置。出发！
2: 带领小队出发！
3: 弟兄们，走！
2: 走！
4: 是！
5: 小老部，出发！
6: 长贯三，萝卜不能两头甜。是你自个儿死乞白赖要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家太军的收编你们国军已经算仁至义尽，封你个大队长干也算够朋友了。你以为养人鼻息甘当鹰犬日子好过啊？哼，说句难听话，你我如今都是人家一条狗，人家让咬谁咱就得呲着牙张开嘴猛劲咬，除非你有种现在就退出皇协军。
7: 我哪有这个种啊。
6: 那就不要发屁牢骚，当了皇协军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太君不给好脸，老百姓只是脊梁骨骂。可咱也是为了国家好啊，你看曲阜不是一切安好吗？至少太君没用炮火毁了孔府孔庙啊，后人一定会记住咱的功劳的。
7: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
6: 心字头上一把刀，
7: 忍。
6: 再说了，初次打交道，太君对咱免不了有戒备之心，给点委屈不算啥，所以你要忍住这口气，设法在太君面前多多表现。他要5000斤粮草，你给他10000斤，他还会再要你的脑袋？
7: 那这么说，只有向老乡下狠手了。
6: 手里有枪有炮，你还怕手无寸铁的乡巴佬？
7: 这个野岛也太难伺候了。
6: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绞尽脑汁，百般孝敬。不瞒你说，我已经把我的面粉厂后院几个大仓库无偿捐给太君了，不然，维持会长的乌纱帽能白扣到俺头上？古人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到了前面，把上面东西赶紧卸下啊！哎，
1: 干嘛？
0: 我过来。
1: 干什么啊？
0: 上马。
1: 哦，不用，我自己能走。
0: 什么不用啊？别逞能啊！来，
1: 我自己能走。
0: 妥了，你上。好，走。加快速度。怎么了？什么事儿？
2: 那娘们后面还可以坐一个人。
0: 谁啊？
2: 你少放屁啊！

0: 弟兄们走到集市里了，谁不累啊？你让个娘们骑在上面算啥？
1: 再怎么说，这就是大老爷们儿，连一个女的照顾一下不行啊？
0: 女的照顾不是你心爱的女人吗？
1: 人目无长官啊！
0: 那么多新兵怎么办？还是那些伤员啊？他们就不是人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少废话，赶紧走。
1: 走，这回不能听你的，全体动员了，原地休息，
2: 拼命出发！
3: 谁是营长啊？坐。哎，乐哥，来，叔，吃点。
4: 哎，你留着自己吃吧。
3: 别，
4: 哎，怎么？
3: 不吃不吃。
1: 吃点儿。
3: 饿过劲儿了，这荒郊野外，连口水都喝不上，渴死我。
1: 你就忍着点吧。
5: 出来当兵打仗，这点苦这点罪你都受不了，
1: 趁早滚蛋！哎呀，
4: 我这不是没想到当兵这么苦吗？哼，
1: 那小子，好日子过惯了。
5: 这点苦算什么？当年咱们那长征抗日的时候，打到最后没水了，
1: 还喝我自己的骚尿，
4: 喝尿。
1: 闷子能喝吗？那还有假啊？真憋到那个时候，你试试。怎么了？哎，你小子这少爷兵，挺不住了吧？啊？
4: 咱不都一样，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你能坚持，俺也能。嗯，
1: 有你小子这句话啊，我记着，等着瞧。
4: 营长，你看这孙副营长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还背着一病号一路走过来的，他是铁打的，他咋不累啊？他怎么就不累呢？他这么大岁数，要论体力，肯定比不上我们。可是他跟兄弟们有情谊啊，看着兄弟们受伤，他心里受不了。这就是交情。等什么时候到战场上有兄弟死在你边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3: 是啊，这是过命的交情。
6: 怎么回事？那边，估计是遇到山匪了。我带些人去看看。好，全体都有了，三连原地待命，二连跟我来，动作要快。
7: 跟着我，跟着我，跟着。
6: 营长，营长，
7: 什么情况？报告，
6: 刚才正在休息。
7: 突然冒出一群鬼子来，把我们一连一排给包围了。我那嚷嚷，我赶紧给你们报个信儿。
8: 人呢？
7: 带着人冲过去了。走，快！哎呀，不错不错啊，我们一连是出战告捷，不错不错。哎呀，赶紧给我埋起来。哎哎，不慌不慌，摆好嘛。哎。 仔细的搜查一下，有啥子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交上来。
8: 是。
7: 你们几个在这儿瓜西干啥子呢？赶紧去把你老乡给我带过来，仔细的盘问一下。但凡是给日本人当过走狗的，一律按汉奸处理。快去。这些枪都给我收好哈，啊，都是战利品哦。
8: 黄连长，营长他们到了啊！报告李大营长，有一队鬼子想抄老子的后路，被老子快刀斩了嘛，一个都没剩，全部变成下酒菜了。
7: 啊，
8: 那弟兄们伤亡怎么样？
7: 死了5个，伤了7个。
8: 你狗就不能等一等？拖住这鬼儿子，等老子们来一块打不行吗？
7: 哎呀，老大啷个等得及嘛？哎，你看，10打10个鬼子哦。
8: 哎，我们好久打过这种胜仗哦？哼，那我们一连应该论功行赏哦。哎，林长，我们一连应该论功行赏哦。啊？
7: 怎么看这样子啊，不大像鬼子呀？啊？啥子？啥子？不是鬼子？哎，李大营长，你咋一上来就把我的功给我抹了？那不是鬼子，未必是国军啊？不是鬼子会跟老子两个死拼啊？你说得清楚。

0: 要吃根灯草。
1: 你看呢？
2: 这些烂小子，他真让老子开眼了。
3: 李营长，这是黄协军。
1: 黄协军？
3: 是，黄协军。
1: 你怎么知道？
3: 在东北，投降鬼子的部队都叫黄协军，俺们那儿叫二狗子。俺在天津去过鬼子营，见过这种部队，他们都是给鬼子扛枪的，都是汉奸。
0: 你爬爬爬哦，那鬼子根本就没进曲阜城，哪个恐那个二狗子呢？你少在那给老子放屁啊！哎，
2: 他说的有道理，要曲阜真的失守，那他妈上峰还让我们火急火燎的增援什么？
0: 对头噻。
1: 司令部的电报是好几天前的事儿了，这中间恐怕有变呢。
0: 哎，你不是说的那个啥子长管山会死守到底的吗？
1: 现在看来，情况有变。
0: 难怪可能杀错了。咋可能杀错？
1: 还有机会。你怎么回事？怎么把人老乡也给抓了？
0: 哎呀，不是啥子好鸟，帮着这帮鬼儿子运粮呢，打起仗来净往马车底下躲。
1: 老乡，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问你个事儿啊，这都什么人？粮食往哪儿运呢？
4: 回老总，啊，他们是弄啥的？我们也搞糊涂了。说是鬼子吧，一开口满口的山东土话；说是国军吧，穿的又不是国军的军服。
5: 咋样？俺说的没错吧？这不是小鬼子。
1: 少插嘴，让老乡说。
4: 他们这些挨千刀的，一进村就杀人放火抢粮食，谁要敢反抗，他们就用刺刀剥皮抽筋。俺们村里几十号大男人，现在就剩咱们七八个了。
1: 看来他们比小鬼子还多啊。
0: 那我没杀错噻。
2: 够了，
4: 他们用枪逼着让我们把粮食运到曲阜城。
6: 曲阜，报告长官，这是刚刚收到的。
0: 林长，那些枪支弹药我都交上去，这个东西你就留给我噻。
1: 也得上交。
0: 哎，你怎么死？
1: 想什么呀？干嘛呀？你看得懂吗你？
2: 我看邵军官他们要全歼了二狗子，也算是立了功了，就留个一连吧，算作奖赏。啊啊！
0: 谢谢老大，你看还是老大大方。
1: 记住啊，嗯，这孙老哥把这表给你，是让你英勇杀敌，知道吗？得对得起这块表。
0: 你放心，下回我杀的肯定是日本人。
1: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曲阜城已经落到鬼子手里了，咱们原定增援的计划只能改变了。陈立明
7: 到，
1: 通知各连原地待命。
7: 是，
1: 走。
0: 埋了埋了。
1: 哎呀，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有什么好办法？
2: 那只有等明早天一亮，派几个弟兄进城打探一下，摸清情况再地图。
0: 哎，这个好办噻，直接化妆成给鬼子运粮的运粮队嘛，啊？
8: 嗯，人多嘴杂，万一走漏了风声。
9: 他们不行，要不换咱们侦察队的人去。
0: 哎，侦察队去要得。
1: 也不行，个子太小，不像山东人，一张嘴吧，还是一口四川口音。会引起人怀疑的。要不这样吧，邵军官，你带几个人去。
0: 我去啊，要的个屁哟！我还不是一口四川话，我一去就露黄，要不得，要不得。
2: 就这么定了，邵军官，你带队，统一指挥。
0: 不是，我去可以，关键你看我又没得良民证，又没得通行证，那肯定要出事啊。
1: 陈工。

0: 哼！哎，你们贵族轮怎的呢？
1: 刚才那些人身上搜的吗？依旧看见怀表了，把这个给扔了，郑国给你捡回来了。
2: 你看看你，
0: 有这个我还怕个球啊！我还，
2: 你可别当缩头乌龟啊！摸清鬼子情况以后，赶紧归队。
0: 要得要得，没得问题。
1: 记住，遇事要冷静啊！有什么事儿，跟赵大哥多商量。他们的兵力和部署情况一定要摸清楚。完成任务以后，赶紧归建，我们就在原地等你们。如果在这儿找不着我们，你们就直接去韩家寨，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哎呀，你这是跟婆娘一样啰啰嗦嗦的，还有20里路要赶呢。走走走，我们先走了啊！走走。
3: 啊哎，干什么？我要跟他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这不是你们山西，
3: 我也可以做哑巴。
1: 行了，别闹，赶紧走吧。
4: 行，我们走吧，兄弟。
1: 好，
4: 走，走，
1: 走。

0: 干什么呢？哎呀，
1: 长官，俺们是张北庄来送粮食的。
0: 送粮食的？啊，怎么光你们的老乡，俺们兄弟们呢？哎呦，
1: 他们去毛家庄了，这不是催得急。哎，让俺们带着这就来了。
0: 知道哪一张是进粮库的吗？哎呦，
1: 俺们大字不识，不知道啊。
0: 拿好了。 进了城，老实点。哎，太君的子弹可不长眼睛。哎，
2: 俺们知道了。
3: 老祖，咱们可以进去了吧？
2: 现在曲阜都是太君的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叫你的人都下来，站好队，快点！啊，
3: 快过来，过来！
2: 快点，快点，快！快点！ 你叫什么名？这是俺村的。让一让，让一让，哎，闪道嘞，让一让，让一让嘞，闪道了，闪道了。
4: 武松，先不着急，到粮站卸粮，到处看一看，把情况摸清楚。啊！哎，
5: 闪道嘞！
6: 闪开了，闪开了！哎，上来了，闪一下嘞，闪一下嘞！
5: 站住！
7: 怎么呢，老总？
4: 是给黄军送粮食的吗？哎，
6: 那个，我们就是给黄军送粮食的。
4: 粮库在东面的面粉厂，你们跑这里来做什么？
6: 哎呀，俺们不知道路，这不是以为往那边去呢。
8: 哎，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好的，好的，好的。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好，查一查嘞，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您请。
1: 好，谢谢。

0: 三蕊，嫂舅公呢？
1: 不知道啊。
0: 这节骨眼上他能跑哪儿去呢？
2: 叔，叔，刚才在路上我看见二狗子压了不少老乡，去给日本人运军火。哎，黄连长，
0: 你赶紧找找啊！你别情报没弄到手，你先把人给闹丢了。告诉弟兄们，请把守啊！先把粮食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兄弟们！快
3: 走了，走了！
0: 哎，兄弟们，请把守，速度快点，别磨蹭！
3: 走了，
0: 快点！完了没有？来来来，快点！来，这这这！啊！
4: 大爷，
5: 您请上楼。
4: 哟，大爷，快上上！
5: 慢点，慢点。
6: 今天还可以啊，
4: 瞧你说的，
7: 瞧，
4: 大爷，
7: 去，
8: 大爷慢走，下次再来。
4: 哦，对对对。
9: 哎，我说乡巴佬，你眼睛长裤腰上了？没看见这是曲阜城最有名的一翠楼，也不撒个尿照照，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10: 找个妹儿耍够了吗？
11: 去，差点把我的财神爷赶跑了，你也不看看，人不可貌相。他要是肯出钱呢，就是叫花子也得好好接待呀。快上茶。
9: 哎呀，
11: 哎，这位老爷，听您的口音是四川来的吧？
10: 这连这个都听得出来啊！啊，老子是到这儿来做点小生意的。
11: 俺们这的姑娘啊，分三等，掌柜的要哪等啊？
10: 我管求你几等，就是刚刚进来那一个，我就要他。
11: 刚进来的
10: 啊？
11: 谁呀？
10: 哎，就是刚刚在外头坐黄包车进来的，看那个长相应该属于你们这儿的当红头牌哦。
9: 小桃红？
11: 他可不行，他呀可是我们曲阜城常司令包养的心肝宝贝呀，除了达官贵宾来了一般不出来接客的。
10: 老子出双倍价钱。
11: 哼，只有300块钱，还差600呢，拿钱。
10: 这个东西总够了。
11: 够了够了，快领掌柜的上楼。
9: 好嘞，掌柜的您请。
12: 叔啊，找遍仓库了，就是不见这骚鞠躬的人啊！我看不行，咱先走。
13: 对，
12: 他可能就没进仓库，
13: 咱们赶紧走吧。
14: 叔们，走了，走！
15: 哎哎，滚，滚去，滚！
16: 给你们皇帝送粮食呢！
1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去，快点，滚，照去，照去。
13: 都说什么呢？
12: 听不清，是不是要封锁粮仓呢？
13: 是不是咱们被发现了？
15: 滚！你可得在太君那给我买盐进去。太君，粮食这边。这边，嗯。
13: 这来的都什么人？
12: 好像是鬼子烧香，来视察的。
13: 烧香。

0: 这下子太呛了！笑什么笑？我是笑你妈呀，还是笑你姐？赶紧走！你就是掏了双份的钱，俺也不会陪你上床的。哎呀，老子的钱就不是钱啊！俺可是有名头的。
1: 接待的可都是当地威风八面的人物，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乡巴佬，别想占走小姐的身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哎呀，老子今天这个癞蛤蟆，还就要吃你这个天鹅肉！
1: 滚！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常司令回来。
0: 可饶不了你的狗命！哼，常司令算个球啊！老子老实告诉你，你不要看我穿成这个样子，老子也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1: 就你也敢冒充国军连长？我告诉你，只要日本一来，国军跑得比谁都快。走。
0: 我这就要妈妈把钱退给你。没儿，老子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川军连长，部队现在就在曲阜城外。老子是来收服曲阜，打鬼子的。
2: 打鬼子？
0: 对头。好。谁要你能证明来我们这儿是打鬼子的？俺就好好的陪你。
2: 这就对了噻。嗯。哎呀，要急死老子哦！哎，我这样子不是川军师上子了？你看我这个长相，我说的这个话，哎，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哦，真的。
3: 这到底咋回事啊？没事，鬼子少将来视察的粮仓呢。
4: 少将，这个时候可怎么怎么的了？啊，他家人了谁？正在前的老乡们，身子转过来，少将要接见你。
3: 走。慢点，太君让你出来。太君让你出来。他に何か食料があるか、お前たちの部屋の中で聞いてみろ。
4: 不要害怕，太君只是问你。
3: 你们把粮食都运到这儿来了，家里还可有粮食啊？嗯，家里可有粮食吃。嗯，家里有吃的，我们庄户人家紧紧裤带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嗯，很好，太君说你很忠心，是个大大的良民。
5: 大大的良民，是我，是我良民。太君，你大大的好，太君，大大的好。哦，
6: 哎，
5: 这好啊，中日和善，其乐融融啊。
6: 哟西，一个字。
7: 走吧。

0: 走嘞！
1: 吓死俺了！
0: 就这点出息，
2: 不就是个鬼子少将吗？
3: 胆儿太小了。
1: 俺不是怕他，俺是怕被人认出来。
0: 被谁认出来？
1: 鬼子翻译啊！
2: 你说什么？你跟这翻译认识？
1: 啊，他叫高远，是俺大学时候同学，俺俩关系特别好。后来一毕业以后，就一起给鬼子当翻译去了。
2: 哎呀，既然是同学，你怕他做什么？
1: 俺从鬼子军营跑出来的时候，想拉他一起走，结果他死活不走。俺就是害怕，他要认出俺，跟鬼子一说，俺不就惨了？
2: 哎呀，是挺危险的。
0: 鬼子翻译，
4: 在这干什么？洗完脸走了。
0: 啊，兄弟们，
4: 哎，
0: 走嘞，
4: 走走
0: 走，
4: 走。
5: 瞧瞧，我说怎么样？搞到了上万斤粮草，太君还会要你的脑袋？对你可是大加赞赏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太君忠心耿耿，往后定会深得赏识。如果有一天咱中国都成了人家日本人的天下，你我都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呀！
6: 这已经上了贼船，就一条道走到黑吧。哎，前面路口给我停下车。
5: 哎，怎么停了？还没到贵府啊？
6: 这两天呀，我这心里啊总是提心吊胆，趁现在有空好好放松放松，养足了精神，这晚上不是还得参加你们维持会的庆典吗？哎，你们两个待会儿把孔会长送到地方，到一翠楼来找我。
7: 是。
5: 年龄不饶人，关三兄，你可要当心身体呀！啊，
8: 你好生看一下，中间穿军装的是哪个？这个是我们在山西太原留的生死照。我们川军自从出川以后，没得吃没得穿，像叫花子一样被撵得到处跑。但是我们川军里头没得一个当逃兵的，都是和鬼子血战到底了的。你看这个兄弟，还有这个，都是战死疆场了的。
9: 真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抗日英雄。
8: 哼，我当然是英雄了。
10: 常大队长，
11: 廷玉老兄。

0: 哎，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哎坐，真让你抓到了一个川军，
0: 那是，真是老天有眼呐、啊！这野岛连队长刚刚吩咐过，让咱们协助皇军围剿曲阜一带的川军独立营，我这正发愁无从下爪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嫖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哎呀！真是他们老天有眼呐，老天掉馅饼啊！哎，来，你看看。你瞧瞧，就是这小子，身上带着这么一个烂相片啊，像这种傻瓜蛋，那真是世上少有啊！
1: 人呢？
0: 在刑房呢。
1: 招了？
0: 没有。死猪不怕开水烫，刷起滚刀肉来了，
1: 那还不赶紧动大心？
2: 哎，
1: 一旦探知川军下落，这可是给太君的第二道见面大礼。
0: 这小子呀，已经是煮在锅里的肉了，我呢，得用温火慢慢的炖。这有的人呐，他吃硬不吃软；这有的人呢，他吃软不吃硬。我呀，得变着法子，慢慢的来。
1: 那要是软硬不吃，你咋办？
0: 哼，那除非他是共产党。老兄，你就把心呐搁在肚子里吧。就像这种胆小怕死的四川兵痞，那是禁不住啊，软硬一起上的。
3: 长官。你们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当兵的。不瞒长官说，我是被抓的壮丁儿啊，从进部队那天起我就想跑，一直没得机会。前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我就当了开了小差，完了我身上又没得钱，只有抢了老乡跑到曲阜来的。所以我根本不晓得现在部队啥子情况，住到哪儿。真的，
4: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长官，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4: 这个是你在乙翠楼给老鸨的嫖资。哪来的？
3: 偷的。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8天。
5: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6: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

0: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 血战到底！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确实有个这么怎么的了
6: 好、
5: 他接个人的水
7: 跟在前面老乡们身子转过来，少将要接见你。
8: 走，
5: 卖你这辆车！
7: 太君让你出来！太君让你出来！
5: 我跟你那个食料があるから、お前たちの部屋の中で聞いてみろ。
7: 不要害怕，太君就是问你，你们把粮食都运到这儿来了，家里还可有粮食啊？家里可有粮食吃？
9: 家里有吃的，我们庄户人家紧紧裤带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
5: よくやった。褒めてやれ。
7: 很好，太君说你很忠心，是个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
9: 是我。是我良民。太君你。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10: 哦，这好啊，中日和善，其乐融融啊。
5: よし、行くぞ。
9: 我们走吧。
5: しかしなかなかよくやったもんだな。なかなかいいぞ。しっかりと褒めてやれ。
9: そうだ、いろんなことを伝えといて
5: やれ。そういうふうに伝えといてくれ。
7: 接生社长说，此次光临曲阜视察野岛联队的

0: 仓房和粮食储备情况，是他来华为天皇二战后最开心最愉快的一天。这里不会是孔大山的故乡，他在刚才参观了孔庙，内心非常的惊讶，还夸奖说即使是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是日中亲善良民的典范。
1: 他妈的，你是玩枪把子的，说你们偷偷摸摸的混进城来想干什么？你们来了多少人？快说，你们是不是来曲阜增援的川军预备队？你们的人马到底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不说是吧？好小子，你他妈有种！但我今天告诉你，就是他妈铁嘴钢牙，老子也能撬开的。来人，给我带回大队部。
2: 是，
3: 走，
2: 走。
4: 程司令，算我小唐红，求你放了他吧，他可比你们有种，是来打鬼子的呀！
1: 哼，比我有种是吧？你个臭婊子，滚你的！
2: 走，走！
5: 常司令息怒，常司令您慢走，慢走。
6: 常大队长，
1: 廷玉老兄，
6: 哎，
1: 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哎坐。真让你抓到了一个川军？
1: 那是，真是老天有眼呐！这野岛连队长刚刚吩咐过，让咱们协助皇军围剿曲阜一带的川军独立营，我这正发愁无从下爪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嫖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哎呀，真是他妈老天有眼呐，老天掉馅饼啊！哎，来，你看看。你瞧瞧，就是这小子身上带着这么一个烂相片啊，像这种傻瓜蛋那真是世上少有啊。
2: 人呢？
1: 在刑房呢。
2: 招了
1: 没有？死猪不怕开水烫，刷起滚刀肉来了，
2: 那还不赶紧动大心。
7: 哎，一旦探知川军下落，这可
8: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这小子呀，已经是煮在锅里的肉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不熟，蒸不烂的滚刀肉，老子毙了你！
1: 兄弟，麻烦你成全老子。
0: 大队长，
2: 怎么样？

0: 官许诺，金钱美女，这都不应用啊！依我看，要不然你赶紧上大新，让他小子尝尝他妈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就不相信，他他妈是铁打的。
1: 你小子现在说还来得及，要不然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那抽皮扒筋挖眼睛，那还是硬的。
0: 松开，松开！曹司令，我晓得，落到你们手的，没得好果子吃。但是老子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兄弟。
2: 让老子死！
1: 你小子想死，没门儿！来人，先给他鼻子里头灌点辣椒水。
2: 是，走起来。
3: 招不招啊？
0: 我不会出卖川军兄弟，老子不会出卖川军兄弟。
1: 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再让他尝尝钢针穿指甲的好滋味。
2: 是，来放下。
4: 我是老，老不中用了，弄了。五个鬼子就直喘气，浑身发软，没劲了。当年我可是凭他个十个八个，你也不觉得累啊？
5: 你可不能这么拼啊！大刀队离不开你。
4: 憋了四年，不少小鬼子还能不死拼吗？只是让兄弟们看笑话。一个大刀英雄

0: 颁给魏明远要道具。丢脸！
1: 没人笑话你，我们都很敬重你。都怪我呀，没有派人保护好你。
0: 英哥，别这么说。快娘是拿命抵岸上的战场，让他老娘知道我的记账，就打成这个熊样，他在阴曹地府也会骂人。我要是见了俺老营长。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微微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东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对方就我听说了就是款项可能就没那么及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给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相当于搏一下那种了，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压力这块也是蛮大的。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闯一闯。
0: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王总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恼人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舞一曲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炒、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挑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东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我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那边顺德美食的都不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2: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就是头里面那个腮帮子的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1: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3: 就是好吃，
4: 非常好吃，一百个赞。我们
3: 而且服务优
4: 厚，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1: 这边有那个很精致那个肉沙，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了。
0: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头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是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5: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的，他们杀好就送过来三点。
0: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6: 牛尾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卖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剔了。
7: 我砍那个骨头下来哟，趁机给你喽。
0: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6: 我回去也试一下哈。
0: 但到了行家伟哥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

0: 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1: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剃了，我没要，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了一条。
0: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1: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0: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监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腕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3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的哥，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卤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伟哥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游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辛苦。一秒又一秒，卤汁在锅中尽情地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3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伟哥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 他是叫你送过

0: 来的？
1: 对啊。
0: 他叫外卖啊？
1: 没有。
2: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0: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3: 好，慢走哈。
0: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也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它，可能才能那个去。
2: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捧的山田。

0: 穿云破雾的万顷长安梯田，是家家户户与天地合住的杰作。他叫阿兰，这片稻田是他为家人打下的江山。阿兰将稻田一分为二，公婆一起赶来，将水和田实行疆土分治。公公治田有方，伸手一探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神秘食材浮出水面，收获时刻虽迟但到，正是这一条条被水田滋养的稻花鱼，成就了酸汤界的扛把子酸汤鱼。操作后，阿兰准备开始做红白双输之一的白酸汤汤底。
1: 发了慌了，
0: 白酸汤最早出自大山深处的苗家，稻米是他们制酸的一大法宝，而与稻米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煮饭水或淘米水，更是他们智慧脑袋瓜里的神来一笔。加热后存进坛子里，置于灶边，在两三天后便倒出去一点，再续进来新的，酸味的新旧更迭，维系着世代侗族人对家的眷念。烧旺了柴火，阿兰把葱姜和家中常备辣椒酱加入汤底，然后鱼就可以下锅了。一锅酸而不醋的水美鱼肥来自山间稻田，一口滑嫩鲜美的小鱼靠上昼夜不息的辛劳，一锅热烈翻腾，一潭静默暗涌，前世与今生在炊烟中亘古相守。脆爽的萝卜和鱼是绝配，一滴入魂的木姜子是激活鲜爽的引子，再撒上一把盐和香菜，一锅正宗贵州酸汤鱼就可以开吃了。
1: 从小就一锅菜就这么吃，边吃边烤火，然后旁边也没什么菜，就两碗辣椒

0: 山脚下的绍兴侗寨，这位侗族小伙正在调制颜色不一样的宇宙级酸汤——红酸汤。青春俏丽的毛辣果是侗族人创作酸味的重磅食材，每年夏天上山就可以采到。酸味浓烈的毛辣果与刺激明艳的辣椒相互着实出红色汁水。其实不管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都是苗侗人家割舍不下的红玫瑰和白月光。和白酸汤一样，红酸汤也需要边吃边续。退伍军人小罗回寨子里开了家酸汤鱼店，店虽开在了景区，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了井比人多的现象，但他总有自寻快乐的本领，有事没事就去自家田里捞上几条鱼招呼邻居和朋友来吃。小罗捞鱼的画风和阿兰截然不同，简直要抢光鱼的风头。山水之间的筐鱼游戏可比捕鱼达人好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混搅和，目的是诱鱼出洞探真鱼的行踪，看见鱼了一猛子扎进去鱼就上筐了。抓鱼也需要技巧，鱼头是鱼的最大把柄，用手指抠住鱼嘴更是上分攻略之一。总之鱼摆摆是不能抓的，保不齐一个甩尾就溜了。
1: 现在来带你们来看五年的大花鱼。
0: 小罗说，一斤到一斤半重的鱼才最好吃，但从小时候起，只要赶上年节，家里都会抓几条大点的鱼招待亲人朋友。这个传统是从老一辈那里就留下了，

0: 饱谈酸汤，闭关修炼期间最怕被人扰了清静，无所谓，小罗会出手，一道打破时光壁垒的快炒酸汤锅底，专为您排解延时满足之酸。热锅少油，下入姜蒜、毛辣果、鲜剁椒，大火猛炒激出食材原汁后，加水烧开。熬煮过的酸汤，如何出节奏明快的多重酸爽？最后再下入稻花鱼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样？你学会了吗？鱼肉煮到七八分熟，就可以装入火锅，再用红的、绿的配菜装点门面。这绿色的鱼料是红酸汤必不可少的去腥增香利器，和白酸汤一样，没有压住的木姜子油可是镇不住场子的哟。上锅，但还不能开吃。贵州人吃火锅没有蘸水是万万不得行的，还有这一生都被外地人嫌弃的折耳根，少了它和辣子的争艳，总感觉缺了点鲜活的生趣。被艳丽食材营造的红色翻滚，不时飘起柔媚的酸香，馋虫不安分的蠕动，仿佛舌尖被下了蛊。贵州人做酸汤鱼还习惯把内脏一并煮了吃，一说是从前没有油这个媒介，内脏的油脂可以为鱼汤增香，二是说因为以前家里穷，鱼肉都紧着孩子吃，内脏自然就成为长辈们的一道食味了。鱼肉鲜嫩柔软，一筷子戳开，热气窜出来，洁白如雪，沾一把蘸水，酸、辣、鲜、咸、香，味蕾被复杂多变的魔法牵引，带来极致的快感。
1: 小时候就是说逢年过节啊，然后我们才有酸汤火锅吃。哦，哇，那个饭都要吃多吃三碗。那时候我们直接用酸汤来拌饭的，就是说一放学回家啊，家里面什么剩菜都没有，那我们又不会炒菜，是吧？父母都到山上去养牛啊，或者去种树去了，那我们就偷偷的去把那坛子开了，哇，然后就舀酸汤出来，是吧？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酸汤火锅，然后用那酸汤来直接拌饭，放一点盐，放点葱蒜进去直接拌，那吃了两三碗饭。
0: 灶火的传承是神的旨意，属于酸的颜色，散发着时光不老的况味。桃源深处，万物有灵。

0: 少爷，
1: 不是你平常不在当真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文化关乎国本，文脉同国脉相连。正是因为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浩瀚江河，成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纽带，使得中国的文化根脉数千年继往开来，长流不绝，屹立于世界。汉字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自秦始皇书同文起时，汉字系统代代延续，是古老文字中唯一未曾间断、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蕴藏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机制结构，成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气。汉字是一种视觉文字，历经甲骨文到金文、小篆、隶

书楷书的地变，一脉相承的文字系统克服了政权的更迭，方言的隔阂建立起深厚的文化认同，维系着大一统格局的向心力。孟孝居碑现存于云南省昭通市原址封闭保存，拓片藏于云南民族博物馆。此碑为云南现存唯一的汉代碑刻，1901年于昭通白泥井出土。出土时上端断残，下端完整，碑侧有龙纹和虎纹，下有龟蛇纹。碑文记述了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的生平，说他12岁官授函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并哀悼其未及娶妻便少年夭亡，以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碑文书法为方笔隶书，曲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被誉为滇南瑰宝，稀世之珍，滇中第一石。在书法雕刻的艺术性之外，孟孝居碑在汉代云南的政治史、移民史、民族关系史、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上都有巨大价值。篡宝子碑现存于云南省曲靖市。篡龙眼碑现存于云南省陆良县。二者体量一小一大，故而分别俗称为小篡、大篡，合称二篡碑。碑文记录了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云南有巨大影响力的篡氏家族，其中的领袖篡宝子和篡龙颜的生平事迹、品德功绩。二篡碑的书法雄强貌美，笔力遒劲，是一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独特书体篡体，以实物佐证了中国汉文字由隶书向楷书递变的过程。篡体字兼具了隶书的古朴与楷书的规整，被晚清学者康有为称其为天下第一神品，是中国汉字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山花碑现存于大理古城博物馆碑林。这块石碑上篆刻了明代大理白族文学家杨甫撰写的诗歌《此几山花，咏苍耳静》，歌颂了苍山洱海的自然风光。这类四行为一节，每节前三行七个字，第四行五个字的白族诗歌被当地群众称为山花体，石碑也因此得名山花碑。山花碑上采用的是借用汉字为注音标码记录白族语言读音，或在汉字基础上增减笔画、变更字形的方块白文，彰显出汉文化与白族文化的交融，展示了白族人民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山花碑中，杨甫写下仁慈治理众人民，采笔周文武，力行仁义讲礼仪，不逞凶恶和睥睨等诗句，表达出他对儒家仁义忠敬基本精神的认同。纵观华夏历史，诞生了诸多思想家和文化巨匠，其中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儒家思想以仁爱、博爱为核心，而云南少数民族中也普遍流传着

0: 中华各民族同根同源，各民族是兄弟民族关系的观念，体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史诗、歌谣、传说中。从人类起源上确定各民族具备天然血亲，也是一种仁爱博爱的观念。这些能够相互认同、相互契合的文化因素，使得儒家思想能够为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双方相互吸纳、融合、重塑，深切影响着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呈现出民族团结和谐的云南现象。儒家文化在云南的推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始于元代。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生。昆明五华山右路建起了云南第一座孔庙，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石、授学田，由是文风绍兴。在中央政权的主导下，云南建立起了与中原基本一致的儒学教化体系。
1: 从元代开始，尊孔读经在云南各地影响更广泛，出现了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的状况，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地方文人学者，推动了云南文化的繁荣。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发展，也促进了云南各民族文化心理同一性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0: 身处滇中腹地的建水，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建水文庙占地面积达114亩，自元朝起便在这里巍然耸立，历经700余年风雨沧桑。尽管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相隔2400公里，这座庙宇的建筑风格与曲阜孔庙一脉相承，被称为全国第二大孔庙。严谨的规制和宏伟的气势，彰显了云南人民对儒家文化的敬仰和尊重。每年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时，云南建水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人们在仪式中感受一代圣人的哲思与儒然，也让儒学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和延续。由于政治导向和文化吸引力，云南各族民众积极学习儒家文化。儒家重教弘文、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读书人也能通过科举知识接触和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云南的科举制度开始于元代，鼎盛于明清，学宫、书院等文化教育机构在云南广泛设立，主流文化教育发展与内地已相差无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等学府。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人才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决定南迁，并于1938年抵达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学校，自成立之起就与国家命运共浮沉，承载着延续中华文化火种的历史使命。8年时间，120亩的校园，切茅立舍，土培围墙，铁皮覆顶的教室，大师云集，名家荟萃，鼎力治学的西南联大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3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去，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刚毅坚卓的信念自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文脉更续，弦歌不辍，山河为证，岁月可鉴。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去博物馆格物，在中华史之知，从这五千年文明的浩瀚星空中采撷智慧的火种，以云南文物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启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炬代代相传，熊熊燃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永不熄灭的精神力量。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

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八天。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6月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一行。王宁欢迎莫顿一行来滇访问，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情况及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清洁能源等方面优势。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莫顿教授积极推动中美教育、学术和民间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希望教授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积极推介云南，传播友谊，共促合作，帮助云南省与美国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地方牵线搭桥，共同创造更多中美友好合作成果。罗伯特·莫顿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云南，美丽的昆明，友好友善的人民，山清水秀的村庄，美丽富民的鲜花产业，各民族和睦相处，令人印象深刻。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所见所闻让团队成员深受触动，期待今后有更多机会深入云南，了解云南，加强交流，开展合作，结出更多有益的硕果。莫顿教授团队成员阿斯塔·谢里夫、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应急管理部对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四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称这是典型的村社巡查排查、乡镇调度组织、市县预警校应、有机协同的避灾避险成功案例。
1: 5月17号到18号，云南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18号凌晨3点，大新寨村石灰窑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听到屋后山体发出异响，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接报后，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

0: 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18号凌晨，大新寨村山木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老门寨村坡头上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蒲开荣和陈光波，在巡查时分别发现两地存在滑坡风险，及时上报。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疏散程序，将受威胁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凌晨4:05，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河道水位上涨，马上联系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转移避险。4:55，水位剧增，导致集镇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以上4起灾害，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均无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乍看是个泥人，其实是位村小组长。最近泥人组长田如良刷屏网络。5月18号凌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遭泥石流袭击，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冒雨挨家挨户疏散村民，半小时内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而他自己差点被泥石流吞没，拼死抓住大树才爬出来，成了村民口中的泥人守护者。近日总台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田如良，听他讲述自己被泥石流吞没、挣扎脱险的经过。
2: 2026年5月27日，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已放晴。
3: 你现在是干嘛呢？
2: 我们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师傅不敢。
2: 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3: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4: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3: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4: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3: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4: 5至6天吧。
3: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4: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3: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4: 它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祈祷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2: 2026年5月18日，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手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时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3: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4: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3: 那就是碰的是吧？
4: 是啊，
3: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4: 是的。
3: 这也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4: 不行，都是一点小崴。
3: 关键吓得不轻吧？
4: 是，有一点。
5: 喂，大家注意点，精心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轻负荷，随时精心点走一点烧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的些山体滑坡下来。
2: 2026年5月17日22时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灭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晚，田如良不敢说。

0: 睡，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日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朱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1: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2: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1: 那有人出来吗？
2: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部分的老人呀、
1: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2: 我是看灯呀。
1: 哦，看灯。
2: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0: 田朱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身后。此时道路已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1: 水迅速地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2: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叫响了。
1: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2: 是大水。
1: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2: 不是一样。
1: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2: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1: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2: 我那声音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0: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工房，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仍未亮起，而且那两家都是留守老人，雨却越下越急。
1: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2: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1: 就过来了是吧？
2: 哎，
1: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2: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1: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2: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1: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2: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了。
1: 然后呢，水就
2: 走到
1: 水过来以后，
2: 那个就是夹着走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头埋了。
0: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一幕，田朱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行走，致命险情骤然降临。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朱良瞬间被洪流掩埋，消失在视频中。
2: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1: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2: 是啊。
1: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2: 哎，
1: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2: 怎样？真的很有劲啊！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1: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2: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让开。我一回头没在了。
3: 从这里了，
1: 好。呵，这泥真粘啊，
3: 很脏的。
1: 没事，这泥可真粘啊。
3: 对。
1: 那要是
0: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2楼，亲眼目睹了田朱良遇险。
3: 我和我媳妇就在这里看着了，3点多钟一直看到5点多钟，我们下大油门就没睡了。
1: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3: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去，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1: 什么响声？
3: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个里了。
1: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3: 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

0: 我就叫他，我说快让快让，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1: 你用多大的声音？
0: 大，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哦，我就叫他，四公快让快让，我叫了三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去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2: 视频显示，5月18日4时48分11秒，田朱良被淤泥绊倒，摔进泥里，仅仅3秒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0: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懂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1: 没声了，
0: 没声了。
1: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3: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那他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然后就看到他过来跑了几步就倒了，他倒的时候。
2: 谭开应是另一位目击者，也是田朱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家里渗进了泥水，正用手机在门口记录自家皮卡车的状况，无意中拍到了田朱良。
1: 他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在这里哭叫
3: 怪叫啊。为什么哭呢？
1: 因为是他弟弟啊。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想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3: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4: 没什么意识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2: 幸运的是，田朱良从小熟悉水性，被泥石流裹挟的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呼吸。
3: 你憋得住吗？
4: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闭命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3: 一分钟两分钟憋得也可以啊。那
4: 当时我是这样扭，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了，只是没有扎嘴啊。那没吃死沙。
2: 一分多钟后，水势渐缓，田如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才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4: 应该是在这里，不到这里呢，不到哪里去了。
3: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4: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3: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啊、
4: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啊，我也没冲走了、啊、我就
3: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4: 一张车卡在那里呢，
3: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4: 我肯定下去了。
3: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4: 是啊。
3: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4: 就完了。
3: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4: 就这你的功德高的，你水就这么高。
2: 田朱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几分钟，对盘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都无比煎熬。
1: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说要去嘛，然后我就在拽她，然后她就在这里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说、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那你去也捞不出她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她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她出来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看一下，
3: 水大了，到哪儿？到这儿还是过去了？
4: 到这儿。
3: 到这儿。
4: 我站起来，这里是。
3: 脚能着地吗？脚能着地吗？
4: 脚，这些都是泥土泥的了。然后头弄出，头出来以后就是，这些都是泥。
3: 什么叫头出来以后？
4: 我的头从泥巴里爬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泥供出来的。
1: 当时他就这个样。
2: 5月18日凌晨4点49分，谭开应举起手机拍下了田朱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1: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鞋。
3: 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拦住了，他扶住这个。

0: 木头了是吧？
1: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前面这里
0: 等于挡住它了。
1: 嗯，
0: 要不然它就又往下跑了。哦，应该是应该是
1: 冲到这里来了。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2: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主

0: 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又要找，他都要走啊，没办法啦。
1: 嗯，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2: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3: 5月18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
1: 那个房子能住多少这个村民啊？
2: 应该可以住一二几十个，那就是打地铺睡啊。
1: 然后现在有几个帐篷在这儿？
2: 6个，这些男的女的分开，每个帐篷住4个。4个人，
1: 吃的东西从哪运来呢？谁给你们运呢？
2: 当初是我们乡单位这里去外边买了，然后用无人机送进来的。过了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道路抢修了，车小的车可以进来，就用车运进来。
3: 更让人欣慰的是，一直跟在田如良身后的两条小狗也在这场劫难中平安生还。
2: 他们两个都是跟我去露水狗啊。
1: 那他们那天也能从泥里边爬出来，他们命也挺大的。
2: 是啊。
3: 田如良遭遇意外的那天，妻子唐建双并不在家，她正在马关县城照顾大女儿和刚刚满月的外孙。直到5月18日早上，她才得知丈夫的遭遇，匆忙赶回家中。
4: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眼睛又红，脚和手这些都
1: 破了。你有没有说她？
4: 我说不出口，那的时候。
1: 为什么？
4: 因为我看到他像这个样子，然后嘛，看到那个照片上是不是照到了一个很像有你爸妈，看到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啊。
1: 那如果让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让他去吗？
4: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会说，但是他的那个性格他就是要去啊。哎呀，他那个人的很负责，有一点事他的就往外面跑了嘛。
1: 那你有没有问你老伴儿？就是如果你去了，家里还有我呢，还有两个孩子呢。
4: 这些我不会说，想不到会像这样说的。当时就是他浑身是泥的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孩子还都是，那个时候我就会伤心了。我的有一个小孩，读大学进。

0: 不会听的。第二个晚上又下雨了，我说不用去了，他都我下雨他就往外面去了。
1: 田竹良担任单红岩村小组组长多年，长期负责村内防汛排查、防灾宣传等日常工作，并常年参加县乡两级的地质灾害专项培训与应急演练。如今的单红岩村，正是因为他原先所在的村子存在安全隐患，在他的任期内整体搬迁上来的。5月17日，雨势初起，田竹良的神经就已经绷紧，一刻也不敢松懈。
2: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警觉的意识？
3: 这几年我当村小组干部，每年那个地质灾害训令他们都讲得很详细的，在我脑里这些我永远都记着的了。他每年这我们这些地方下大雨的季节都是4、5、6、7这几个月。
2: 4、5、6、7，那你从2月份开始准备，
3: 哎，
2: 都做什么准备啊？都学什么呀？
3: 看天气啊，听声音啊，有种声音比较恐怖的，会轰轰的响，那是山里面响。
2: 听到这些人应该怎么反应？
3: 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肯定是要垮山啊，垮土啊。
2: 然后你要怎么办？
3: 转移啊，第一时间就是从最安全的地方，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1: 这一次连续强降雨让田竹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转移群众并非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才是更漫长的

0: 战场。
1: 如果停不下来，想把这些移民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移民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他运进出去，我不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0: 当初脱险后，田如良只在村卫生院做了简单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时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直到今天才说服父亲来县城医院做详细检查。
2: 他都是
3: 回
2: 天天不舒服，
3: 我
2: 看
3: 到
2: 回
3: 天看
2: 他。
3: 不怕。
0: 医生从他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次重逢。
4: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呢？
5: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4: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5: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0: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紧张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天，田如良和村干部们想的都是如何减少后续损失，尽快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他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4: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1: 在这些在这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呀、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归我管啊。
4: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1: 没想到。
4: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1: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4: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1: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6: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闪闪发光的泥人组长点赞，浑身泥浆裹着的是基层干部的初心重量，洗净后立刻重返一线，更显责任担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广大网友对田如良的夸赞不胜枚举，一身泥泞护一村平安，田如良的无畏身影就是百姓心中的靠山，一句良心会追责是基层干部最质朴的担当，让我们向雨夜逆行的泥人守护者致敬。
7: 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5月29号正式上线，数据库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相关数据8648条，实体照片2.8万多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大型真菌子实体的三维图像，覆盖常见大型真菌66颗182种，包括44种昆明地区常见野生可食药用菌，三维建模支持在线获取数据与研究，可直接用于形态测量、三维打印等。
8: 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牛肝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牛肝菌，点一下箭射星，那就会出来这种立体的，它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形状、颜色、质地等等，可以实现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这个真菌的特征。
9: 6月3号，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启动仪式暨深化云上有你引领采云南品牌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引领行动服务云南三个定位行动框架，倡议全省引领。

0: 人才引领志愿者服务队和老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健康服务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银发力量。近日，志愿彩云南2026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走基层系列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举行。活动通过体质检测、健康义诊、八段锦教学和趣味健身体验，向群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1: 6月2号，云南省2026年科普高原行系列活动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启动。活动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业等领域，院士专家将分组赴迪庆州的3县市开展科普讲座、技术培训等活动，把前沿科技知识、实用技术送到村寨牧区。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3: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连日来，印度北部持续遭遇极端高温的炙烤，局地最高气温飙至48.2摄氏度，打破全国最高气温纪录。不过高温天气即将迎来转折，6月开篇，随着南亚夏季风自南向北的影响，印度的云量和降水量都会逐渐增多，高温强度明显减弱，北部大部未来最高气温会降至36到38度。那在东南亚要重点关注菲律宾持续的强降水，台风蔷薇虽然远在日本附近海域，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吸水机，增强了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受此影响，吕宋岛会有一定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除此之外呢，中南半岛、缅甸南部、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地，西南季风的支撑之下，同样雨势不小，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6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4度。平布中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18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6到35度；马累中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6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江湾市阴，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42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莫憨小雨，24到35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8天。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 情感上。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2019年秋天，巴黎街头洋溢着浪漫的气息，法国人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埃菲尔铁塔静静地矗立在塞纳河畔，作为工业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滇越铁路修建期间，伊丽莎白·罗卡和奥迪尔·费尔纳的叔叔参与了滇越铁路宜良24公程段的施工。时至今日，他们还会时常找出叔叔当年寄回的书信，在字里行间追溯那段跨国追梦的往事。
1: Voilà, par exemple, une légende, hein, un bourgeois manxé,
2: travaillant la construction d'une maison,
1: non loin de la direction.
2: Oui, oui.
1: Voilà.
2: Ah,
1: bah,
2: oui,
3: Je pense réellement
4: 叔叔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在被任命为第24段段长的那一天，他在一封信中充满了自豪。他将这些信寄给了家人，证明家中长子成功了，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很荣幸地向您宣布，皮耶洛特先生将于9月底开始休假，您被任命为第24公程段的负责人。
0: 除了信件，姐妹俩还在叔叔的遗物中整理出了当年修筑铁路时的工程草图。谁能料到，百年之后，这些在修筑铁路时苦思冥想的杰作，还能像滇越铁路一样，将不同国度的几代人联系在一起。这些装满故事的老物件，连同滇越铁路一起，将历史遗存，不断延续着历史的记忆。

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如今已经成为法国巴黎的地标，然而在遥远的东方，与埃菲尔铁塔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的滇越铁路越段龙边大桥却用另一种方式彰显着自己的价值。

0: 阳光调皮地跳跃在斑驳的铁轨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在提醒着过往的行人，铁路从来不曾远离高远儿女的生活。2005年，在毕色寨火车站运行了100年的法国老钟，像一位老人垂老了，停摆了。云南铁路博物馆收藏了这块老钟，并将它存放到保管室。2016年4月，于师傅被云南铁路博物馆邀请，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和这块滇越铁路上的法国钟相遇。
1: 就很没有间隙，它这个钟，你这个分针时针压紧了，一点动力，它就会损耗它的，走时的稳定。这么几锤，那我们普通的钟表就是用发条式的，那你发条上紧和松，它动力是有差别的。但是它这个动作，它就靠它的重量，靠地球的引力，它一从上到下，它都是一样。但我们来修的时候的话，那要克服法国工匠的他们当时的缺陷，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0: 2018年10月22日，是一个检验于师傅修理水平的关键时刻。
1: 那天是晚上，大概2点半钟，我把它挂起来，这走了，摆这些母钟都可以走了。好，我累了，那个时候就3点过一点了，我疲倦得不得了，我累得不得了。我说我就躺一下啊，我就到那个床上去躺着，可能睡了1个小时不到，我一下在梦里面就，哎呀，钟停了，没有听见响声了。结果我迷迷糊糊，我一下就醒来我就去，我就细细一听，哎，在想，在找。
2: 你看，我们现在对对这个时间，12点差9分，啊，你看这个钟，
1: 那已经是很准的了，
3: 已经很准了。这个对于这个大钟来说，观察上。
0: 当时钟的滴答声再次响起，钟表的记忆被修复，百年的光阴就这样透过时针与现代的人们展开对话。每到周末，开元体育馆足球场总会迎来一群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曾如光和他的队友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周一次的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他们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支队伍平均年龄达到61岁，球员中年纪最高的已经73岁。
4: 我今年已经63岁，63岁还是喜欢踢，一直踢到做一种运动，强身健体。
0: 20世纪初，足球这项运动连同火车一起进入了开元。在法国人、越南人的影响下，开元人也逐渐喜欢上了足球运动，还先后诞生了铁路队、越桥队、大庄伊斯兰队等几支球队。
4: 滇越铁路开通了以后，我爷爷是属于中国人，就被法国法方爬了这边，所以我们到现在属于归桥，我是属于桥界。我们这种足球呢，就是得到我父亲，我父亲也在越南的时候都上小学，小小人受苦呢，受法国人的熏陶，所以呢，对很喜欢足球。喜欢足球嘛，就来到这里，我随手看见踢，踢了一大一大的，我们也是看见我们随手的踢，就那么的一个一个的就传承下来。我的电梯里可能我们走去这边也不会先掏着几十多手术这么大的，所以我六手已经达到昆明经济八一队，达到最高级别，到我堂兄弟我外孙也

0: 会到达够清短。
1: 开远，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的确，滇越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它的兴盛与发展。由于地处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中间位置，开远曾是当年修筑铁路时最大的物资和医疗补给站。滇越铁路开通后，南来北往的过客留下足迹的同时，也促成了各种文化现象的交织。足球运动在此落地生根的同时，火车站、老式咖啡馆、海关、洋行等具有法式风格的建筑也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 是这条铁路修建了以后呢，西方的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的气息传播进来了以后，人们才发现可能这个火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捷，所以从担心、害怕，就会发展到认知，甚至对它产生了一种情怀。
1: 法国黄这种来自地中海的色彩，就这样被融入到多姿多彩的高原色彩谱系中。在这里，生活充满了变数，没有人去刻意营造生活的千姿百态，却总在百转千回的邂逅中收获意外。眼前发生着的这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工业文明与商业文化交织在一起，促成滇越铁路文化符号的融合创新。

2021年秋天，与法国巴黎街头的景象一样，中国西南的城市昆明依然是阳光明媚，法国黄成为了街头的一抹亮色。随着百年前滇越铁路的开通而修建的铜人街，一砖一瓦，一物一件，依然充满了法国浪漫气息，开窗见景，一步留香。一个叫做阿米艺宿的民宿依然是100年前的模样，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法国街头，感受着异国的浪漫气息。年轻人路过此地会驻足留恋，感受昆明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也见证这座城市历史文化交融的力量。时间是一条长河，在不停的大浪淘沙之中，滇越铁路顽强地顺应着时代的变迁，走过四季的轮回。这一条连通中国和越南的国际铁路，也让不少越南的年轻人感到好奇。行色匆匆，不是每个人都顾得上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唯独这里例外。历史的刻痕唤醒时间的记忆，让旅客们放慢了脚步，与百年前的光阴再续前缘，一路追赶时间的影子。

站台百年不变，它敞开怀抱迎接着每一次的返程，而列车与旅客也从未食言，相互恪守着百年的约定。100年前，从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854公里的旅程，车马兼程也需要15天。

百年之间，物换星移。老街火车站静静地守望在滇越铁路越南段的最北一站，在时代的变革中守望着每一次归程。从越南海防火车一路向北，将越南河内、老街、中国河口、开远、昆明这些沿线的城市串联在一起。中越铁路大桥是滇越铁路越南段和中国段的分水岭，这座连接中国与越南两国的桥梁经历了三建三拆的艰苦磨难，见证了国与国、路与路、人与人的荣辱兴衰。智者修桥，愚者筑墙，江河的阻隔，天然的屏障，没有阻挡走出去的渴望。人们选择用修路架桥的方式构建起交流的纽带。

0: 距离越南老街700公里外的中国沅江，一座世界级的铁路桥正在紧张施工，这就是玉墨铁路沅江大桥。
1: 来，稍微带着一点劲，带着一点劲
0: 啊！作为一座特大桥，它创造了多个纪录。其三号桥墩154米高，相当于一座54层的大楼。这个高度也让它创造了同类大桥中世界第一的纪录。
2: 当然，这个世界最高的铁路桥墩呢，就带来了一系列这个设计和施工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方面的难题呢，我们创新性的采用了一种钢混组合钢架墩。
0: 工程师王仁义和设计师戴小春两位搭档，曾经设计完成过很多世界级跨江大桥，在面对沅江大桥设计方案的时候，也曾经一筹莫展。他坦言，人字桥给了他许多设计灵感。
1: 今天的话呢，把114的桥面板扣上，这个桥面板是63吨，把这个桥面板扣上，扣上以后。安全带都系好，
3: 来系安
1: 全带都系好。
2: 一般的
1: 叫下面的人做好准备，稳住，稳住，稳住，对，稳住，好，慢慢落，慢慢落。
0: 钢横的吊桩选择在早晨太阳初升的时刻，这个时候的气温、风速、钢结构的应力才适合施工。而要把60吨重的钢铁构丝毫不差地吊装到桥墩上，团队的齐心协力至关重要。同样是钢横桥，百年前的人字桥与沅江大桥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从米轨到准轨，再到如今的高速铁路，人们因为铁路汇聚在一起。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秉持不同的信仰，却是为全人类奉献着自己的智慧。这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动车之家，拥有58条存车线路，10条检修线路。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40队动车组陆续回到昆明动车所。凌晨2点，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这里却是最忙碌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检修员张耀文早。

0: 守候在自己的工位上。
1: 深圳道这位246栋00车分级实验，各单位注意安全。246栋00车分级实验，注意安全。好，现在停放运动环节，复位。好，制动实验。好，第七位，打130。开关门实验。
0: 凌晨4点，检测完毕的动车驶出检修库，新一天的迎来送往又拉开了序幕。从老式机车检修到动车系统检测，张耀文跨越了两个时代。中国高铁的速度不断刷新历史。昆明南站，云南高铁网的中心，中国西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特大型交通枢纽。上午11点，开往河口的 C8331 次列车从昆明南站出发，动车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4个小时后抵达河口。从昼夜兼程到如今的4小时车程，变化的不仅仅是速度，还体现着工业技术助力美好生活的担当。

0: 在昆明东郊，不同时代、不同速度的列车各行其道，历史与当下就这样不期而遇，仿佛在百年前早已约定。蒸汽机车斑驳的锈迹是时代的印记，米其林在100年前就尝试用飞奔的速度改变时代。蒸汽机到内燃机实现了时代的跨越，也铸就了一个时代的速度。这是人类社会的一脉相承，是时代发展的印记。绵延千里的滇越铁路，百年来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与高速铁路相遇。这样的相遇注定不会平凡，它意味着人类工业文明与数字时代的共同呼吸。
1: 好，我们看到啊，中老铁路的客车已经缓缓启动了。从中国昆明满载着中老铁路开行后的第一批旅客，驶向中老铁路的另一端。

从人背马图到百吨吊装，从日行百里到朝发夕至，从百年前的滇越铁路到如今的高速铁路网，从百年前借助西方工业技术筑路到如今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智慧，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中国置身于全球变革的时代，正以海纳百川的姿态面对挑战。

回望百年，这些属于滇越铁路的精神财富涅槃重生，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从不曾远去。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7: 在建水、
9: 在一些
10: 宝山、
11: 昭通、普洱
7: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6: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坏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豆阿切带西莫里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豆不多阿豆，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7: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3步。正关、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王副官，到，拿电话来。
1: 将军，您说什么？
0: 拿电话。
2: 是。
3: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百万之众欲灭东晋。

0: 先派四旗的弟弟和子侄，率八万之众迎战于淝水之上，生死存亡就在这一战了。
1: 请给我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行长家，就说是曾可达，希望跟他通电话。
2: 也许是姑父打来的，接吧。

0: 方行长家的电话占线。
1: 继续接。
2: 接着说吧。
3: 不停。
2: 接着说。
3: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生死存亡就在这一站了。
3: 谢恩却和客人在家里下棋，其实是在等前方的战报。战报来了，谢恩看后放在一旁继续下棋。等这盘棋下完，客人实在忍不住了，问前方战绩究竟如何。谢恩这个时候答道：
4: 谢恩说小而败，大破灾。
2: 接着你就将报纸摊开在我面前，指着告诉我，孟敖在对日空战中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三架。可是那个时候孟敖已经不认我这个父亲了。你懂事，用这则故事来安慰我。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有这么一个儿子感到高兴。现在我的儿子又要来破贼了。小月，你说我是贼吗？

王妈，不要喊，把电话放好了。刚才是个要紧的电话。

0: 方行长吗？方行长您好，我是国防部曾可达，不是什么上司，您言重了。
1: 其实我们在郭大使的宅邸见过面，
0: 本来我是应该去拜望你的，
1: 碍于避嫌呐。这完全是我的过失。 来之前，建锋同志再三说让我登府拜望方行长，一定要来的，全当是给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特别要感谢方行长，今天还特意让谢乡里陪着崔副主任来配合我们工作。财政部中央银行董经济的人又都走了，我和方大队长又都不懂经济，打这个电话是向您求援。 建议让谢乡里先帮着崔副主任把账目理出个头绪。谢谢方行长的理解。快7点了，1000吨的粮食要发放到那么多学生的手里，下午或者晚上我去看您。
0: 好的，再见。

0: 你儿子厉害呀，可是他不知道，藏在他背后的人更厉害。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看医生吧。

0: 马局长，哎，
1: 从昨天晚上你把我们调来，到现在争取到那千吨粮食，我们还够一次听指挥吧？
2: 哪里的岂敢的，原来啊，我只是耳闻，现在我才真正领略到方大队长的英雄胆略，昌满坡赵子龙也不过如此。
0: 又扯了啊！我说你就打算这样，让我们去发那千吨粮食？
1: 让我，
0: 八点整。
1: 你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人调集到军营操场，按照名册，一个人一个人登记，把粮食发了。好，现在几点了？
0: 7点。
1: 不行，一个小时不行啊！你看，我把人拢过来都来不及，另外我再按点名单，一个一个。
0: 你干脆别上军事法庭了，你就一下把我枪毙得了。这，
1: 我
0: 再多给你半个小时。8点半，你不把名册拿过来发粮，我就把粮食调到你们民调会去。到时候找你要粮的。
1: 可不止1-2万学生了啊！
3: 好，我现在马上去办。方大队长，如果8点半，万一我要赶不回来，我说万一啊，那9点之前我必须到，行不行？
0: 国家二少员哥，
4: 到。
0: 你们看门口那辆三轮，陪着马局长去。
4: 是。
1: 好，
0: 走，我走了啊。
4: 行吧。
1: 哎，好。

0: 大哥，领粮的人会很多，局面会很难控制，我帮你去发粮吧。
1: 你去就能控制了。你的番言讲我听了，对时局挺有见识的嘛。你这个弟弟比我这个哥哥强，报答天下。
0: 大哥，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要告诉你，我也经常梦到妈。妈总是对我说，她理解我，我做什么她都理解我。她最担心的人是你。她说让你脱了这身衣裳，我在干。
0: 大哥，你没有见过饥饿的学生们闹学潮的状况，让我去帮你吧。
1: 孟伟，这点得跟你说明白一下。那千吨粮食就是粮食，不是什么火药。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是什么火药。他们都是同胞，也不会有什么血潮的。回去吧，你应该知道谁更关心你。

1: 不好意思啊，孩子们没规矩。季乡里啊，你们专门都给我们中石额外加了粮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做副行长的汽车呢？
2: 崔秘书人一直在给行里做事，我们平时关心的很少。这20斤粮食，按职务也应该配给给你们，不用客气。小李，到了粮站，凭这个票去取粮食。
1: 然后去稻香村给孩子们买些糕点。哎，
3: 钟石啊，我跟你说啊，那个客汤店里面写字台旁边那个柜子里有那个好龙井，那才是真正的龙井嘞，拿出来请谢乡里喝。哎，不要不舍得听懂吧？
4: 晓得了，上车吧。
1: 激动。
3: 哦，
1: 走了。
3: 夫人，请坐前面吧。
1: 哦，好的。

孟伟是国民党警察局的副局长，他和你说的话何等重要，你要是及时汇报了，今天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你知道孟伟今天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你夫人说了，规则里有今年真正的杭州龙井。

0: 局长，放不放人你看着办。第四兵团的军粮三天之内能不能运到，你也看着办。党国的船翻了，你也可以在岸上看着。
1: 哎啊，你师傅，徐局长，
2: 中船就回去吧。
3: 局长，你们让我空手回去，我真是没办法向兵团长官交代了。
4: 那就把孔副主任交给你，你带他回去，交给你们兵团长官啊。
5: 钱有成，老队的子弹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气。
4: 养护孟敖、养护我都不是你的责任了，你也做不到。
5: 三天之内，把你经手的全部账册整理好，移交给我，随时准备撤离。我经手的那些账册，牵涉到国民党很多部门，十分复杂，移交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啊。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候，您不能接受那些账册。是担心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国民党？ 还是担心经不起组织审查。谢老，作为受您单线领导的下级，请您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向组织汇报，替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 把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的拨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忠实。这样的事情，崔忠实不去做，国民党也会派别人去做。虽然每次做这些事，我心里都会有负罪感，那也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 对人民的负罪感，而不是担心作为一名党员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

0: 你不需要向上级汇报了，我现在就代表上级回答你。这些年你在国民党各阶层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需要，都经得起组织考察、历史检验。你刚才说的话，包括这些年来你的工作，将来我都会书面写进你的档案。
1: 新的部门，你个人无权向新的上级做任何解释。还有什么要求？
0: 3天之内，我无法整理好账册，无法撤离，请组织重新考虑让我撤离的决定。
1: 组织不可能重新考虑了，你尽快整理好账册，等我指示，准备撤离。
0: 谢了。
1: 最后一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

0: 权利，请组织尊重我的权利。
1: 简明扼要。
0: 是。走之前，让我见一见某某。
1: 跟他说什么？
0: 当然是有利于他的话，具体怎么说，要看他的反应。请组织相信我。
1: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找他。
0: 他会来找我。

0: 三天之内他不找你，你就撤离。好。每次都这样，人家哭你就笑。你知道大爸为什么笑吗？你明明知道，还问人家。是啊，在我这个家里啊，最贴心贴肺的。
1: 就是我们爷女俩。大爸，那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有你小妈在，大爸不用你管，那所有的同学都去了。大爸不会像你爸那样拦着不让你去，到你大哥军营去，帮着你大哥呀，把那些粮食发给那些东北的学生。
0: 小曼，大爸真的不要紧吧？医生说了，就是热感，吃了药输了液，不要紧的。那我可真去了。叫他开车送你去，叫那小玉啊，让他多帮帮你大哥。明白大爸的意思吗？我明白。小哥，咱们走吧。 记住，有人号称要做孤臣孽子，你做不了。从来也没有什么孤臣孽子能够救国救家的。送完木兰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想明白了以后再回来见我。躺下歇会儿吧。
2: 哎呀，裴东怎么还没回来啊？姑父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你马上就要解放了，高兴一点嘛。想没想过，钟石同志，你自己穿上军装？ 是个什么样子？咱们立个约定吧。北平解放那天，我孟敖都穿上军装，咱们三个在德胜门照张相。好。
3: 哎，来，
4: 那山里叔叔给我们买的点心。
3: 去吧，去玩吧，去玩吧啊！去吧。
4: 你都太客气了，我可……哎，卢醒熙啊！啊，谢乡里，我怎么好意思让您站在院子里？屋里坐，屋里坐呀。
2: 听到汽车声才出来的。啊，我要说你两句了，大妹子。女人不好和男人这样说话。 会让孩子看不起爸爸。
4: 啊，哦，晓得了。
2: 我们走了。

0: 小哥，我是去大哥军营，你走错了。
1: 小哥有几句话跟你说，说完就送你去大哥军营。

0: 那我现在就先跟你说几句，就一分钟。
1: 小哥，你今天怎么了？什么一分钟？
0: 没有什么。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大哥去。
1: 跟你去，阿良还得发一天呢。

坐下吧。今天小哥的话要在你背后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认可的话就点一下头，不认可就摇一下，好吗？怎么，你和你们那些同学一样，都特别恨我，也特别怕我吗？

0: 小哥，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当面说？
1: 先听你小哥说，等你觉得可以跟我当面说的时候，再转过身来的。你们学校的人，所有学联的学生，都恨国民党吗？
0: 也不全是。
1: 什么叫也不全是？
0: 恨国民党，但不是恨国民党里所有的人。
1: 比方说哪些人？
0: 大哥，大哥就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可是同学们都佩服他，有的还崇拜他。
1: 还有哪些人？
0: 何思源先生，他原来就是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可是他心里装着人民，同学们、老师们都特尊敬他。
1: 那最恨的是哪些人？比方说中统、军统，还有警察局。
0: 特恨。
1: 包括你小哥吗？你小哥，我是北平警察局的副局长，还兼着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副处长，他们能不恨我吗？
0: 是真的，小哥，七五那天你没有让警察开枪，还暗自放开一条路，让好些学生跑了。我的同学跟我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小哥，你找我来是要查共产党？
1: 查共产党不是你小哥的事儿，要我查我也不会查。但是我必须得问一个人，凭你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可不可能是共产党？
0: 那你问吧，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你。
1: 何小玉？
0: 不是。
1: 和你一样，是进步青年。
0: 比我要进步些。
1: 木兰，我想让她做我的嫂子，你想让她做你的大嫂吗？有什么难处告诉小哥。
0: 我们学联的人就算再喜欢大哥，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嫁给

0: 他，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上校大队长。
1: 如果辞去这个大队长呢？退了役，去美国，校宇也能跟着去美国留学。何伯伯也应该会愿意，只要何伯伯愿意，他能去找司徒雷登大师帮忙，这件事很快就能办好。
0: 要是何伯伯不愿意呢？
2: 为什么？

0: 现在可以说了吧？因为一个人，谁？梁教授，他是何伯伯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校誉最亲近的人，
1: 也是你们女生都喜欢和崇拜的进步教授，是吗？小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现在不是代表国民党在说话。你和夏玉都可以喜欢和崇拜那个人，但是那个人都不适合你。小哥，现在可以送我去大哥军营了吧？
1: 送你。

0: 听到声音了吗？
1: 很安静。
0: 没有想到一句诗。
1: 不是在课堂里，我不想。
0: 于无声处听惊雷，你不过来看看？
1: 我已经看到了。
0: 你那能看到？
1: 当然能，他早就在我心里了，还用眼睛看吗？

0: 今后像这样的机会你都不能去。今天不是我有意不让你去。
1: 不是说今天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去邀请方毛飞行大队参加联欢会吗？
0: 嗯，
1: 我去邀请，然后我不参加。
0: 那你当然得去了。
1: 那你刚刚不是说所有的机会我都不能去？
0: 是我词不达意，我说的是请愿抗议游行这一类的机会啊，当然也包括像今天这种给那么多的东北学生发粮的机会。
1: 然后我就装出愿意嫁给他，去他家，去他军营，或者把他约出来花前月下。
0: 小玉，
1: 我知道这是为了新中国，
2: 何小玉望着他身上那种自己一直喜欢的忧郁，想着自己对他还隐瞒的身份，心一下子有些疼了。他太想告诉他，自己和他是在两个不同的组织里，却有着一个共同理

0: 一想到同志，却偏偏不能说。
1: 你能给我说说我们期待的新中国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艘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可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学生会组织联欢的事啊。老刘同志，
1: 拿起你的书，袁教授，你现在是跟一个校工在闲谈。袁教授，那么多教授都忙着向国民政府提抗议了，你好闲心啊，这个时候还来研究学问。
0: 老刘同志，到现在为止啊，我确实是不知道学生会邀请了方茂敖大队今天晚上到学校来举行联欢会的事，会不会是学生会的同学自发的行动啊？
1: 党的学运部失去了对学生会的领导吗？
0: 我立即去调查一下，看看学运部是哪些同志擅自组织了这次行动。
1: 不用查了，是梁俊伦同志。

0: 党的七六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基本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要尽该隐蔽，只能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做一定的工作，即做情况允许下的活动。梁静伦同志这一次把那么多学生中的重要积极分子公开的组织起来，邀请方宝敖大队召开联欢会，这是明显的违背党的七六指示精神的行为。我马上了解一下。
1: 他都组织了学生中哪些积极分子？
0: 那就干脆等到联欢会开完了再去了解吧。开完了联欢会，国民党就会大发慈。

纸杯，将他们用于发动内战的钱，将他们存在美国银行的外汇都拿出来救最苦的同胞，是吗？如果不是，那就会酿成一次新的起舞事件，把广大的学生，尤其是重要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往他们枪口下推。这么明确的形势，梁俊林同志看不清，你们学运部党的支部难道也看不清吗？立刻找到梁教授，阻止这次行动。

0: 方某敢于率部不查开封，又敢于从国民党第四兵团手里为民众争来粮食，就敢于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通过这次联欢会，就是要告诉全体北平的民众，国民党不是没有粮食，而是被他们用来打内战，被贪墨了。因此这次的行动意义十分重大。学联的好些同学都已经去了，谢木兰肯定在兵营里，你到了以后找到他了，然后一起去邀请，一定能把方木敖和他的大队请来。
1: 方木敖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国民党会怎么看他？真要是造成那种影响，他们会不会撤掉方木敖大队？
0: 国民党内部现在也分两派，正是新崛起的那派在重用方木敖，这一派的政治背景来头很大，其目的也更加的反动，就是为了力图挽回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因此他们在拼命地争取民心。方茂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在表面上符合了他们的企图，因此不会造成方茂大队被撤销或者被解散的结果。估计再过一个小时粮食就发完了，那个时候你到军营里去。
2: 稍等一下
3: 啊，杨，你的电话。
4: 谢谢。知道是谁打来的吗？
3: 学校图书馆。
0: 真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
1: 去吧，我也该去航空服务大队的军营了。快去接电话吧。我不会爱上他。我也不会爱上你。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

0: 的一份瓜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估计再过一个小时，粮食就发完了。那个时候你到军营里去。
1: 稍等一下啊，杨，你的电话。
2: 谢谢。知道是谁打来的吗？
1: 学校图书馆。
0: 真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
3: 去吧，我也该去航空服务大队的军营了。快去接电话吧。我不会爱上他。我也不会爱上你。

0: 几家报馆里，我们的记者都通知到了吗？
1: 报告将军，都通知到了。
0: 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不要以记者身份出现，尤其是拍照一定要秘密进行。明天各个报纸的口径要突出两点：第一，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跟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侵入一家；第二， 国民政府视民众苦难高于一切，国军第四兵团让出自己的军粮1000吨，送给了东北学生和北平各个大学的师生，听清楚没有？
1: 非常清楚，将军。
0: 去吧。是。你们的任务还是严控崔忠实，但是你们两个人不要出现。崔忠实跟你们打过照面。 把监视任务交给国防部驻北平军情部门的同志去执行监控，随时向你们报告情况。
2: 是。
0: 护卫方孟敖大队的兵力由一个排再增加一个加强排，每日三班轮值，务必保证方孟敖本人及其飞行大队每一个人员的人身安全。无论是国军第四兵团还是中统军统，被他打痛的那些要员们， 随时都有可能危及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成员的生命安全。必要时候。

0: 长官，你先进屋休息会儿吧，什么时候去见方行长我再叫你。
1: 帮我准备一套便服，还有把建锋同志送方行长那套紫砂茶壶给我准备好，我今天送过去。
0: 是。
2: 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今晚的联欢会是学生会应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召开的。您来电话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准备向您汇报，但电话没有人接。
3: 可是你这个话我听不懂了。学生会的这个行动是他们决定之后才告诉你的，还是他们决定之前问过你？
2: 他们决定前问过我。
3: 这么说，学生会的这个决定是你做出来的了？梁景龙同志，你今天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白区工作原则，这是目无组织的行为。
2: 有这么严重吗，春明同志？国民党北平参议会做出驱赶东北学生的决议，造成的七五事件，现在正是进一步揭露真相的时候。通过这次联欢会，不正是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内部贪腐反动本质的一次机会吗？
3: 你这是在给组织建议啊，还是在给组织上课呀？如果是给组织建议，应该再早几个小时。如果要是在给组织上课，梁景龙同志，在任何时候，你都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资格。是，你是教授，梁景龙教授，满腹经纶。马克思列宁的书有很多章节你都能倒背如流，前几天你还把党的七六指示整段整段的背给我听，今天怎么了？啊，今天怎么就做出一个和七六精神完全违背的行为呢？梁景龙同志，你的自以为是应该收起来了。学生会里的很多的重要积极分子都是你直接联系的，你马上去找他们，取消今天的联欢会。
2: 春明同志，
3: 这是组织决定，也是组织的最后决定。
2: 可是学生会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去了方毛的军营啊。
3: 那你就去军营啊，阻止这次联欢会。
4: 怎么样了？你们这粮食分的怎么样了？
5: 啊，都分了，都分了。局长，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生啊不让咱们把这些账册和那个领粮单带回去，说怕咱们带回去做假账。
4: 做什么假账啊？
5: 那个局长，我看您还是亲自过来一趟。啊，这些学生们说了，今天没空，要跟这个航空大队的方大队长他们搞什么联欢。他不给我们，
4: 问教皇

0: 同学们，
1: 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
2: 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么你说。
1: 哎，随便。
3: 起来。
4: 这边需要帮忙吗？
1: 我告诉你，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堆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扒谁的皮。
2: 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

你好，这里是燕京大学何校长家，是急务，请务必接通顾维钧大使宅邸2号院，国防部曾督察房间。 喂，哪里打来的电话？听好了，曾将军正在处理急务，除了南京来的电话，所有别的电话，7点以后再转过来。

你们两个王八蛋！怎么呢？刚刚辛苦一天就撂挑子，把账册都整理了吗？统统给我起来整理账册去！来，给我一支枪。

0: 队长，你要枪干什么？我今天要不毙你们几个，我告诉你，我都对不起党国。
1: 队长，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干，人家那个方大队长说了，咱们这仗得跟那学生会的代表一块儿整，可是人家晚上有什么联欢会，人家不配合呀，你枪毙我们有什么用啊？
2: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方大队长青年航空大队一起参加我们的联欢，所有政策全都封存起来。明天我们会派人再整理。马局长，你还想枪毙人吗？
3: 局长，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你们这些同学啊，听句劝。 建好就收吧啊！现在是戡乱救活时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啊乱中还要再添乱呢？
4: 这么说话呢？
3: 今天务必把这个账册给我整理好，他们不配合，不管怎么回事，整理好之后统统给我带回去。
5: 没有我们学生代表同意，谁都不能把账册带走。
6: 谁都不能同意你们做假账。
7: 对，不能做假账。
2: 做假账。
8: 我现在代表政府啊，命令你把这帮学生都给我赶出院去。
2: 马局长，这件事情行不通。为什么？
8: 方大队长有命令，这些账册必须要和这些学生代表们一起处理，所以你撵不走他们。
2: 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妈分不清了的啊！那好。
8: 你赶快请示方大队长去。
2: 报告马局长，稽查大队现在正在休息，不到六点钟，我们是不能打扰的。是都一夜没睡啊！啊，我们也累了一天了，啊，他们休学校，现在也不让我们查账，还要开什么联欢会？你们俩去叫。

0: 往哪儿看呢？看我！看我！去救！
1: 听我说，想办法把明天会的马回拿赶走，要不今晚联合会被他们搅和了。
2: 您锁上，钥匙队长那儿，我们怎么出去啊？
1: 看我的。

0: 弯月圆。
1: 队长，
0: 您
1: 醒了。
2: 你知道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吗？
1: 队长，我不知道，请您指示。
2: 三岁没娘，五更离床，闺女啊，你让我难受了，知道我怎么整你吗？
1: 队长，现在不是吴景天，是下午五点半了。再说，您也不会整我的。白烫。
3: 是，起床，穿好衣服，执行任务。
4: 好啊，这工作什么也不能干了，辞职，我现在就向北平市市政府辞职，不干了。
3: 说好啊，这账可都在你们军营的啊，以后查不清楚别再找我了，走。

0: 你们帮忙把这些粮袋收据都报存起来。不然，同学们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晚上开联欢会。好，女同学都跟我过来。
1: 走吧。
2: 我们燕大学生会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同学，真诚邀请你们青年航空服务队参加我们今晚的联欢会，感谢你们站在人民的一边。必须经过我们大队长同意才行。
0: 我们去邀请，小玉，我们俩一起去吧。
1: 我看行，这样。
3: 你和何小姐进去吧。小玉，
4: 走吧。
3: 何小姐同学，谢木兰同学，这可是我们广大同学的愿望。
4: 放心吧，他要是不去，我们一人一边一个，把他拉过去。走。

0: 我们送到这儿吧。现在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顾大使宅邸，直接报告曾将军。今天晚上的联欢会开不成，
1: 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向曾将军解释？
0: 我去解释，你快去吧。
1: 是。

0: 来吃糖。
1: 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可不吃你的糖。
0: 你不吃都给他吃，来拿。
1: 你别去。
0: 下来，我衣服脏。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去。
0: 那行，那你就这么趴着。下来。下来。把衣服给我洗了。
2: 你答应了。
0: 洗得干净吗？
2: 他答应了。
3: 萧玉。

0: 小月，你看他这领子这么脏，我可洗不干净，你过来帮帮我吧。哎，
1: 那可不行啊！你是我妹，人家可是客人。那你还当着人家面不礼貌？我怎么不讲礼貌？
2: 怎么不吃糖？
3: 方大队长，我们是燕大学生的代表，不是来这儿吃糖的小孩。
1: 我是小孩。

0: 把衣服放下，三七年八一三之后，我的衣服全都我自己洗。
1: 你是不是又要变化不去了？
2: 不来，我来洗。好。
1: 你放下！我刚才说了啊，我的衣服从来不让别人洗，包括我外面那些弟兄，他们也不能洗。
2: 我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的同学帮你洗，行不行？
1: 扯淡！我的衣服和东北同学、北平同学有什么关系？
2: 大哥，
1: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今天太过分了！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愿意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们强迫你参加联欢会，还是说我们强迫要帮你洗衣服？我现在说的是洗衣服。八一三，方妈妈跟我妈是同一天遇难的，要是我妈在。 他要帮你洗衣服，你也这么说吗？
1: 对不起。

0: 好呢，怎么不回答呀？
1: 我应该怎么回答？
0: 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
1: 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
2: 导游饿了。
3: 导游饿了。
1: 陈长武、邵元刚，
4: 到。
1: 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
4: 是。
5: 走了。
6: 方大队长，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
1: 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
5: 方队长，一共50个。
1: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一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
7: 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每个人半个，队长一个，其他同学每人一个，还剩2个。
6: 方大队长，我们
1: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乡，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不行，
7: 到。
1: 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均着分。
4: 是。
6: 赶紧，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椅搬过来。
8: 好。
0: 用餐了。
9: 用什么餐呀？
0: 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一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好些同学都感动得落泪了。公主，请用餐吧。
9: 你叫我什么？有给大兵洗衣服的公主吗？
0: 当然没有。那给王子洗的呢？公主。
9: 你说什么呀？

0: 真的不高兴了。你这衣服洗得可真干净。答应我一句话，就算我求你，好吗？
1: 你说，
0: 记住，你的大哥

0: 你要是跟我不成，我们都不嫁人，好不好？
1: 那也不许爱上别人。
2: 做不到了吧？梁先生来了。
3: 梁先生怎么会来这里？
2: 联欢会可能会取消。
3: 那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们马上组织一下。

0: 队被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高度怀疑又高度重用的方孟敖，梁经纶突然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何孝玉那惊愕疑惑的目光无法顾及了，严春明以及严春明背后的北平地下党无法顾及了，曾可达以及曾可达背后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也无法顾及了。他要利用这个人来推行蒋经国布置的币制改革，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下一招狠棋。
1: 秋阳，
2: 梁先生，请过来。经理，放下。知道今天发粮为什么让你们都睡觉吗？很简单，我们都不懂经济，就像平时飞行训练，不懂就不能上天。但是有人懂，比方说今天帮助我们监督民调会发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是学经济的。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懂经济的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梁经纶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其桑先生的最好的学生，经济学博士。我们平时没有机会读书看报，所以不知道很多揭露孔家、宋家、揭露贪腐的文章都是他写的。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两个消息，一个是你们高兴的消息，一个是你们不高兴的消息。不高兴的消息，就是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北平的学生教师，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所以没有必要搞什么联欢。高兴的消息，就是同学们帮我们请来了梁教授。现在，我代表整个大队，欢迎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查北平那些贪腐的案子。

0: 长官，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要不要立刻通知？
1: 你们都去，分头通知，立刻取消行动。我们的人一个都不准去燕大，快去！是。
0: 为什么会摔碎了呢？
1: 长官，
0: 我没有问你们，去吧。
1: 报告长官，刚才那只杯子是属下不小心打碎的，属下愿意接受处分。
2: 长官，这不能怪王副官，是我递过去不小心摔的。
0: 这只杯子是我把它打碎，以这种方式掩饰上司的过错，绝不可为之。任何时候都要以精诚面对党国，面对领袖。
3: 是，
1: 是，
0: 快去吧。

0: 请接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秘书值班室。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请你是否能代表我立即向建锋同志汇报？谢谢，请记录。
1: 中共北平地下党
0: 取消了今晚的联欢会，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已经通过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党国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的经济行动方案，察觉到了建锋同志重用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的重大意义，且怀疑上了梁经纶同志。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解决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关键人物，对，就是方不停身边的那个人，崔宗实。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方不停的配合，因此我建议我立刻去见方不停，跟他摊牌，争取方不停的配合。报告完毕，我等待建锋同志的指示，拜托。
2: 我和你们一样，是痛心于4亿5000万同胞正在受着战争腐败苦难的一份子。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军事，但是有一点我懂，为什么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我们这个民族还要发动内战？战争这种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的背后，到底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我是学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有关。有感于方大队长的真诚，有感于你们到了北平之后，尤其是今天为人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将我有限的认识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3: 梁先生，请稍等一下。木兰同学，桌子上有纸笔，麻烦把

0: 现实国家所谓的金融机构，包括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局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就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就是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一共有1170个单位，职员24000人，也就是这1000多个单位20000多人掌握着全中国的财产。可是在国民政府的总预算里却没有他们的科目，财政金融主管部门却没有他们的案卷，主持审计的机关里边没有他们的记录，考试权数的机关里没有他们的影子。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4: 会啊，
5: 一键开机即开。

0: 现实国家所谓的金融机构，包括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局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就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就是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一共有1170个单位，职员24000，也就是这1000多个单位20000多人掌握着全中国的财产。可是在国民政府的总预算里却没有他们的科目，财政金融主管部门却没有他们的案卷，主持审计的机关里边没有他们的记录，考试权数的机关里没有他们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暗中操纵掌握这八个行局库会的20个人全都是高居在国民政府各部委之上的要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这20个人掌握着国家整个财政金融大权和全体人民的命脉，决定着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
1: 都记下来吗？
2: 记下来了。
1: 我想请问梁先生一下，梁先生刚才说的这20个人包括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的分行行长？
0: 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分行的行长只不过是这八个行局库会1170个机构的理事或者监事而已，他们替这20个人和他们的家族卖命，却还掌控不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1: 多谢梁先生解答，您请继续讲。
0: 就是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在这20个人的操控下，打着商贾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绑架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跨在外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大家知道这5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呢？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其中3亿3000万就是属于这20个人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民在挨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领粮食的东北流亡学生就是一个缩影。5亿外汇储备，只有1亿7000万在政府的手里，军队要开支，那么多的政府机关要开支，现在就连许多公教人员都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请问还有什么剩下的钱能够拿出来救济人民？就这么一点不得不拿出来救济人民的钱，还有人要从人民饥饿的嘴里边掏出来塞进他们的口袋？尊敬的方大队长，尊敬的青年航空服务队的青年朋友们，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要阻止同学们用联欢的形式向你们表示敬意，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该联欢的时候。同学们，请大家和我一起代表北平100万苦难的同胞向他们鞠躬。

0: 梁经纶同志，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他在中共组织内部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即将推行币制改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别的同志不能取代的，也不是你所能取代的。他不只是我们组织内最为优秀的经济人才，也是能够应对各种危险考验的政治人才。你现在的任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好两个人，用好两个人，一个是方墨敖，还有一个就是梁经纶同志。
1: 是。如果同学们愿意，我想向大家提几点请求。
2: 方大队长，请说，我们愿意。
1: 我还没提呢，你们愿意了？
3: 我们愿意。
1: 好，那我说了，我想请大家留下来，帮我们把今天发粮账目的收条整理出来，然后给我的队员补补课，把梁教授今天讲的报告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一些。你们愿意吗？

0: 愿意。
1: 同学们愿意吗？
2: 愿意。
1: 全武
3: 到。
1: 这里你来负责，我出去啊。
3: 是。

0: 请问
1: 出什么事情了？
0: 方大队长，
1: 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
0: 鄙人姓单，和方大队长的弟弟同一部门共事，前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在机场接徐局长的时候，鄙人见过方大队长。哦，
1: 单副局长，这里出什么事情了？
0: 没有啊。方大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出什么事情，干嘛派这么多人来啊？而且还是单副局长亲自带队。
0: 看乱救国时期，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1: 哎，正好，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和国防部调查组的公事有关。既然单副局长在这里，麻烦单副局长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0: 方大队长要找谁啊？
1: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崔副主任。
0: 崔副主任，他住这儿吗？我给你去问吧。
1: 不用问了，前面那棵大树左转正对那门就是。麻烦单副局长立刻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在这儿等。

0: 方行长，
1: 请。请坐。
0: 方行长，有件薄礼，可托我送礼之人情意很重，请方行长过来看看。
1: 对不起，忘记告诉曾将军，方茂七政府在北平从事金融工作，从不敢受人之礼。
0: 方行长之清廉谨慎我们知道，可这件礼物与方行长的工作操守没有丝毫关系，您必须接受。
1: 必须接受，
0: 至少您得过来先看看，如不愿接受，我再带回去交还就是。

0: 范大生先生的手艺，方行长真是法眼啊！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不知道值多少啊？500英镑吧，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曾将军。 能否不要说出送礼人的姓名？这件礼物，方某绝不敢收。
1: 那我就不说。收或不收，方丈，请先鉴赏一下。

0: 先接个电话。
1: 好。
0: 喂，啊，是，是在这里。曾将军，你的电话。
1: 我的？不好意思，我是曾可达。方大队长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不能见崔副主任的？单独接出去也很正常，无论是你们还是北平警察局都无权干涉。方队长，能不能在您这儿我再拨一个电话？
0: 当然可以，如果谈公事我可以到门外去等。
1: 方行长已经是喧宾夺主了，我要讲的是方行长完全可以听。
0: 曾将军是希望我听？
1: 失礼了。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立刻带一个班找到方大队长，从东中胡同往西北方向去的，记住保持距离，只是保护方大队长和崔副主任，不得干涉他们的谈话。

0: 想知道什么是四行、两局、一库、一会。
1: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四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叫两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是全国经济委员会。
0: 一共有多少个单位？
1: 1700个单位。
0: 控制这1700个单位的，一共有多少个人？
1: 一共有1700个理事和监事。
0: 你能说出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1: 是他们需要这1700个人的名册吗？
0: 哪个他们？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他们了。如果你说的他们指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我就不问了。
1: 孟老头，
0: 这1700个人的名字你说不出来，那那20个人的名字应该好记吧？
1: 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慢慢谈吧。
0: 什么地方？你说。
1: 去德胜门吧。
0: 为什么去那儿？
1: 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就是从那儿进的北京城。
0: 好，就去德胜门。

0: 我们已经到达了，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是。那告诉他们我什么番号？是。哎，怎么回事啊？动幺番号知道吗？
1: 距离到最近的石海需要多长时间？最北边的后海10分钟就到。
0: 这里没什么李自成，只有李宗仁和傅泽义。
2: 就去最北边的后海吧。报告营长，方大队长往那条胡同去了。快叫人跟过去。
3: 是。这片竹子是您搬来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栽的？搬来以后栽的。难得呀。
2: 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家，屋前屋后还有山里，全都长满了竹子。

0: 方丈，您在无锡的老家府邸是不是也长有竹子？
1: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难回，30多年了吧？
0: 30多年了。说来惭愧啊，我离开老家才有3年。正如方副局长今天在顾大使的宅邸说的，3年前，我还在赣南老家的青年军里当副官。
1: 我听说了，孩子不懂事，难得曾将军不跟他一般见识。
0: 方行长言重了，在您眼里，我们都只是晚辈。要是搁在清朝，方行长，我和您还可以算是同乡。江西、江苏，在清朝同属2江，归一个总督管。
1: 再加一个安徽，3个省归一个人管，未必是好事啊。
0: 我完全赞同方行长的见解。要是一个省或几个省各自归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分疆割据，其结果必定是乱了国家，苦了人民。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蒋总统。就这一点，抛开同乡不是同乡，我想无论是方行长还是方大队长、方副局长，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1: 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吗？
0: 可是有人希望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中共。可天上除了太阳，还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在天上是只有一个，可照在大地上便无处不在。方行长，我这话的意思，希望您听得明白。
1: 曾将军的意思是在跟我讲朱熹的月印万川的道理吧？
0: 方行长睿智。
1: 哼，我这里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泊，不会有川中之月。
0: 方行长，中共这个月亮，它只要一盆水便能映出来。
1: 我这里有那盆水吗？
0: 有，
2: 崔中师。浮云散，明月照人来。3年前你第一次到杭州去看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歌你当时刚学的吧？
3: 不是，见你以前我早就会唱，只是从来唱的就不好。
2: 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刚学的，这个我听得出来。
3: 你干脆说，到现在我还在骗你。
2: 骗我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3: 真要骗你，就有必要。
2: 什么必要？
3: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中共地下党，因此你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共地下党员。

0: 这3年多，你跟我说的一直都是假话。也不全是。哪些是？哪些不是？我也不知道。
1: 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啊！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游水，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

0: 我要是真的不会游水，跳下去就上不来了。
1: 你不会上不来。
2: 方行长一定要证据。
0: 没有证据，你们就是把崔中石带走了，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
2: 方行长，我们拿出崔中石是中共特工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您的身边被重用了三年之久，致使他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央银行金融核心情报，这对您有什么好？还有，这三年来崔宗实利用您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这对方大队长又有什么好？
0: 既然是这样，你就让我回家带些换洗的衣服跟曾将军走就是了。
2: 方行长，
0: 不管我说过多少假话，现在我跟你说几句真话。在我家里你也看到了，我有一个儿子叫薄琴，一个女儿叫做平阳。我以薄琴和平阳的名义向你发誓，下面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中石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你自己。

跟我下去救人！别走了！来来来，快帮帮我！快！

0: 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步亭行长。我必须要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讲的。
1: 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步亭真做了危害国家的事，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
0: 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因为没有干什么危害大清朝廷的事，那些人才能保住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才托我把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要保左宗棠一样，现在南京方面保的也并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眼下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和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地区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给您送茶去的那位先生对您的评价，也是他对您寄予的厚望。

为什么这套茶具是一把茶壶，三只茶杯？以我的浅见，这把茶壶代表的是北平分行，三只茶杯代表的是方行长和您的两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送您这套茶具的那位先生的一片苦心。

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好，我回去之后立刻电告南京，转达方行长的谢意。可南京方面更希望能听到方行长对中共潜伏在您身边的那个崔宗实的处理意见。方行长。 北平分行是党国在北方地区的金融核心，我们的经济情报再也不能由丝毫泄露给中共，还要防止这个人将中央银行的钱通过秘密渠道转给共党。更严重的是，我们要防止他进一步的将方大队长和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诱入歧途。南京的意见是，最好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秘密消失。

0: 是你不信任我了，还是上级不信任我？没有什么上级，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共产党。
1: 你太不会说假话了，从你跳水那下就看出来了。
0: 你太诚实，我敢往水里跳，是我知道你水性好。
1: 天这么黑，我水性再好，不一定找不到你。
0: 那就是我该死。

这三年来，我把我所有的真话都跟你讲了。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过世的母亲在内，你最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最痛恨的人，就是欺骗我的人。把衣服穿上。

0: 你把那个东西拿去，我不需要。不是送给你的，
1: 。
0: 哪个周副主席？
1: 你说你见过周副主席？你这该不是编出来骗我的吧？
0: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周副主席，这块表我没有办法转送。
1: 这块表你必须转送，不管是通过国民党也好，还是通过共产党也好，总有一天我能知道这块表到底送没送到周恩来先生的手里。
0: 我尽力吧。

0: 去打电话，叫姑爹立刻回来。姑爹在哪儿啊？
1: 总在那几个股东家里，你打电话去问嘛。
0: 你别着急，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小雨同志，刘叔，军营的连环被别害生面吧？
1: 男同学还在帮着查账，女同学都在帮飞行大队的人洗衣服。
0: 你提前回来，没人怀疑你吗？
1: 我爸爸身体不好，同学们都知道。
0: 我急着把你找来，是想给你介绍党内的一个领导。

0: 老板在一块儿。
1: 是在他徐家城里的府邸，还是在他燕大的园子里啊？
0: 在西郊的园子里。
1: 这么晚了，他怎么回？叫孟伟去接。
0: 好，我跟孟伟打电话。

0: 谢谢叔叔。我今天来见你，把你吓着了。没有，我只是想问，这么多年，您在方叔叔身边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你是想问，我隐藏的这么深。 为什么今天要暴露身份前来见你？组织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了，这个困难本不该你来担，因为牵涉到党内一位重要同志的安危。 又牵涉到一位我们要争取的重要人物的安危，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让我来见你。希望咱们两个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只有我们才能保护好这两位同志的安全。
1: 谢叔叔，我以后还能叫您谢叔叔吗？不是还能，是必须叫我谢叔叔，永远都叫我谢叔叔。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多，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
0: 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我怕我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去勉强。以后咱们再见面，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2: 你可能会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可能以后会是你的姑爹了。姑爹是什么意思？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

0: 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多，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
1: 我怕我做不到。
0: 做不到就不要去勉强。以后咱们再见面，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你可能会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可能以后会是你的姑爹了。
1: 姑爹是什么意思啊？
0: 方孟敖就叫我姑爹，这意思你懂吗？
1: 这一点我恐怕做不到。这个任务请求组织重新考虑。
0: 说说理由。
1: 我并不爱他，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块叫您姑爹。

0: 自己都不能说服，不要说瞒不过方叔叔，更瞒不过他背后国民党那些人。
1: 谢培东想过，何孝玉接受这个任务时会尴尬，会害羞，却没想到他会这样不接受方孟敖。重要谈话出现重要问题了。
2: 这一点组织上倒是没有考虑到啊。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啊，小雨？比方说，孟敖是个孤儿。
0: 我不明白谢叔叔的意思。
2: 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爱，但是他心里有个母亲。他见不到他这个母亲，有一个可以让他见到这个母亲的人，现在很危险，不能和他见面了。你愿意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和孟敖相处？

0: 还有20分钟，孟伟就要来接我了。你也不要久留，早点回家。我顺便想问一句，学运部梁经纶同志，是不是一直住在你们家里？好像是南京财政部需要我爸提供一份论证币制改革的资文。
1: 梁教授这一段都在帮我爸查资料，有时候住在我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些组织上都了解。要说有问题，孟敖一定会来找你，希望你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0: 他要来找我？
1: 嗯，
0: 这也是组织安排。
1: 组织上不会做这种安排。 是分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孟敖现在是个孤儿，以他现在的处境和性格，一定会来找你。我用什么身份跟他接触？就按学运部梁经纶同志对你的要求，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和他接触。 具体接头的时候再告诉他，是北平地下党让你接替崔中实的工作，和他单线联系。
0: 谢叔叔，学运部也是地下党领导的组织，为什么不能让梁教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何孝玉同志，你和方孟敖同志是单线联系，这是绝密任务。除了我和老刘，学运部的梁经纶同志，包括严春明同志，都不能知道你地下党党员的身份。 至于你个人感情方面，组织上相信你会正确对待。

0: 做啥？侬哪能还要搿个么个样子啊？侬讲介凶做啥啦？我另外配一部勿可以啊？我真的是。侬哪能介狮子配我丈夫个样子啊？侬进来看看我丈夫。哎哟，侬哪能好对我介凶个啦？我哪能啦？我也就是今朝顺带脾气配了一部呀。
1: 哎哟，侬看看侬了，搿两天侬勿是过来唱就过来只问，那我配钥匙吗？好帮侬送夜宵呀。啥人叫侬送夜宵啦？钞票多都用不光了。钥匙呢？钥匙呢？喏，搿搭。哎！侬生气啊！
2: 我告诉侬啊，明朝带黑熊人回上海去，侬一家头死来薄命，没人睬侬。我明朝跟方行长和谢

0: 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跟我说什么了吗？怎么说？借刀杀人。
1: 杀谁？你知道的。杀崔忠实，他们也太狠了吧！借央行的刀杀央行的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0: 只要说出"共产党"三个字，还要什么说法呀？你怎么看？

0: 得往后看。
1: 怎么说？
0: 他们用这把刀杀了崔忠实，接下来也会用这把刀再杀了我们。这其实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
1: 那跟什么有关系？
0: 还是那个字儿，钱。
1: 哎呀，是啊。你什么时候能把崔忠实的账全部移交到你这里啊？
0: 牵扯的面太多了，日夜做账最少也要三天。
1: 那不行，明天你绝对把账全部接过来。
0: 不可能，我详细问过了，这里边牵扯着孔家、宋家和美国的交易，还牵扯着傅作义、西北军那些商家的生意。徐铁英又打着中央党部的旗号插了进来，他们急着想把侯俊堂他们空军的股份转成党产和私产，哪一笔账不做平，铁血救国会那儿就过不去。
1: 说来说去还是我失策呀。锤东，你说崔忠实会不会把钱转到共产党手里去啊？哎呀，我在问你呢。
0: 啊，既然行长自己认定的事情，还问我干什么？
1: 你是认为崔忠实不是共产党？
0: 那就认定他是共产党吧。如果他是共产党，帮着那么多上层洗了那么些黑钱，一旦捅出去，首先孔家、宋家就下不了台，这还牵涉到西北军、中央军、军统、中统，甚至是中央党部。行长，愣要说崔忠实是共产党，我看这个案子只有总统本人亲自审问了。
1: 你的意思是说，

0: 我们不能承认崔中实是共产党。
1: 不用我们否认，他曾可达甚至是他背后的人也不敢咬定崔中实是共产党。他们口口声声说崔中实是共产党，抓走就是了，为何又来找行长？他们都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让行长来做。我看这就是曾可达今天晚上来的目的。
0: 这个我也知道，我刚才问的话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崔中实会不会把央行的钱转到共产党那里去？
1: 行长忘了，在崔中实那儿走的钱，每一笔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们能让崔中实转走一分钱吗？
0: 你还是不懂共产党啊，他要真是共产党，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些钱转走。所以明天你一定要把账全部接过来。
1: 忘记告诉你了，徐铁英派了很多警察在崔中实的宅子外面守着，崔中实一步也离不开，去哪儿都有人盯着。行长就不要担心崔中实转账的事了。
0: 三天之内你一定要把崔中实手中的账全部接过来。

0: 账结过来以后，行长打算怎么处理崔忠实啊？
1: 不是我要处理崔忠实，我刚才跟你说了，曾可达代表铁血救国会向我下了通牒，叫他消失。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没有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啊，崔忠实这个人我是要保的。这么些年做人做事都替我挡着。我就弄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偏偏就是共产党，还有还牵连着孟敖。
0: 有行长这几句话，我的话就能说了。
1: 我就是想听你说呀。
0: 崔忠实不是共产党，行长要保他；是共产党，行长也不能杀他。
1: 说出你的理由。
0: 留退路。
1: 眼下这一关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什么退路啊？
0: 想办法。眼下这一关要过去，退路也要留。
1: 有这样的办法吗？
0: 孔家的养子公司说过好几次了，想让崔忠实去上海那边帮他们。行长要是同意，我就暗地里跟孔家露个口音，等他们把他要过去了，再杀崔忠实，就跟咱们没关系了。更重要的是，行长也不用担心崔忠实和孟敖之间再会有什么关系了。
1: 徐其英的警察局是不是日夜守着崔忠实？
0: 24小时都有人盯着。
1: 那就好办了。徐铁英不是想要这20%的股份吗？孔家的口音你不要去露，让徐铁英去露。为了这20%的股份，徐铁英也会配合孔家，把崔忠实送去上海。
0: 这样是不是有点把这个事情弄复杂化了？
1: 现在这个时局没有复杂和简单了，你不要卷进去，也不要让孟伟知道。最要紧的退路就是想办法尽快的叫孟敖去美国。

0: 下午你们的晚餐都给学生们吃了，现在一定饿了吧？
1: 藤君，你能不能不说英语？
0: 谢谢。有没有刀叉？
1: 也不是什么西餐，要刀叉干什么呀？
0: 跟那些美国老大一起待久了，习惯了。

0: 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不用看了，再找也找不出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找不出吃的了？
0: 如果能找出吃的来，你就不会只见两个馒头片了。那么多教授、学生在挨饿，你爸是有能力拿到更多食品的，但他不会。

0: 你们家的钟为什么不响啊？
1: 万一听见钟响就会醒。你也看不见钟，你怎么知道十二点了？
0: 我要是只长了一双眼睛，怎么看见从后面突袭来的敌机啊？

0: 我爸得明天早上5点才起床，你还是明天早上来吧。
1: 那就换个时间，我明天还要去查民事调解委员会。
0: 多谢你的馒头和牛奶，下次来我给你送袋面粉。不要，我爸不会要的。
1: 就说是我送的。再见。

截止到昨天，晋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共军占领。徐向前亲率共军野战军第一兵团、晋绥、晋中和三个独立旅约80000余人向我太原逼近，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梁经纶同志，以你的观点分析一下，共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是什么？

0: 们的经济困难会更大。
1: 请说说你的看法。
0: 太原是山西的经济核心，说穿了就是西北军的主要军需来源。共军这是要切断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几十万西北军的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傅作义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的军需全部要靠中央政府来供应。
1: 雪上加霜啊，精辟。
0: 海达同志，我完全领会了尖峰同志这个时候来叫我看战报的意思。反共必先反腐，我们的当

0: 之急，就是要从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案切进去，彻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贪腐烂账，金融不能再操纵在那些贪污集团的手里，国府必须控制金融。
1: 具体方案，具体步骤。
0: 再大的事情，也得靠人去做。我今天见到了方芒，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建锋同志重用这个人的英明。在北平反贪腐，方芒跟他的飞行大队是一把真正的剑。问题是，这把剑握在谁的手里？
1: 当然不能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0: 那要是他心里只认共产党呢？
1: 你有更好的想法？
0: 没有。共产党学运部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何孝玉已经作为地下党的联络人在和凤毛联络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只是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可达同志，我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已经怀疑上我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主动联络你，有事你来找我，以往和你联络过的同志，我会通知他们，一律不得再和你接触。共产党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行不行？
1: 感谢组织的理解，请可达同志向建锋同志汇报下面我要完成的任务。
0: 请讲。
1: 第一，我抓紧促成何其桑拿出币制改革方案，让他去说服斯图雷登大使，争取美国的储备金援助。第二，我尽力争取中共北平地下党让我作为跟方孟敖的单线联络人。
0: 非常好，今晚我就向建锋同志汇报。还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支持？
1: 只有一条，彻底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其他联系。
0: 放心吧，和方孟敖唯一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这几天就会消失。
1: 我可以走了吗？谢谢。

0: 请稍等。喂。
1: 知道了，你们现在全部撤离，传达我的命令，所有人从即刻起，不准再和梁教授联络，听清楚没有？方梦敖去了何笑瑜伽，谢木兰现在还在书店等你，你见不见他？
0: 我走了。

0: 木兰，去把唱机的音调开大声些。
1: 都吵死了，还开大？
0: 懂事些吧，快去。
1: 我知道，是为了给大哥听嘛。

0: 飞中石调走了，你可以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去查北平分行的账了。
1: 我是学开飞机的，不是学经济的。你们那些什么四行两局、一库一会的账，我看不懂。是啊，
0: 他们为什么要调一些不懂经济的人来查北平分行？我是行长。 可钱不是我的，更不是崔副主任的。崔中石一直在替我做事，我不能让我的手下替我挨账。现在你姑爹把账已经全部接过来了，你姑爹会教你怎么看，怎么查。

0: 木兰，
1: 知道还放这一首。小妈，你就不怕家人烦吗？
2: 我想也是。
0: 那就再放一遍。
3: 关了。
0: 关什么？
3: 我唱机关了。

0: 对不起，刚才那个招呼应该我去打，您请坐吧。
1: 我问您几个问题，您愿意的话就回答，不愿意可以不回答。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吗？
0: 代表我自己。问吧。3年前，崔副主任到那杭州看我，是不是您的安排？是家里人的安排。这个家从来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您开口的话。
1: 谁还会安排他去看我？那就算是我的安排吧。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崔忠实对你说了什么？
0: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刚才放的那首歌，崔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我妈生前喜欢的？
1: 应该是孟伟告诉他的吧。半个月前，崔副主任去南京活动救我。
0: 孟伟应该没有那么大能力吧？
1: 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0: 那也是您的安排。
1: 我不应该吗？

0: 你不会是共产党。国防部可是以通共的罪名起诉我的，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请中央党部的人调查过。那如果他们调查过之后，确认我是共产党，您还会不会救我？
1: 也会。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欠你的。
0: 那如果我不是您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比方说。
2: 如果他们抓的人是崔副主任，您还会不会救？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扯着一包香菇籽，
3: 小三子一把，你从来，好，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
4: 方副局长还等着呢，不要找了，什么要紧东西找到了也拿不走啊！哦呦，
5: 不带上海吃什么？5点半的火车还有时间。我打了海包，我打了海包吃西瓜。
1: 擦擦一裤子，擦擦一裤子，擦擦。嗯，你是徐局长，还是行长让你来送我的？我答应过你，只要离开我大哥，我拼了命也要保你一家平安。我要走了，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共产党，你大哥更不是共产党。
0: 我不需要谁来保。你，哎，好保了，保了。啊，我们不要死了啊！哎呦，
6: 不要客气，没关系。你说，司法姐，这是给你的，不，这么说话的，
0: 别让崔副主任知道了。
3: 好，不说。
0: 崔副主任，搬行李，快。
7: 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哎，这樟木箱子，抬起来，抬起来。哎，好。哎，还有一个嘞。哎，
6: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问你，刚才出什么事？这电话里发那么大火啊？
7: 请马副主任让我看看手里是什么东西。
6: 啊？啊，这我这儿，画。
7: 我想让你们局长见识一下。您慢点，嗯。麻烦马副主任把手抬一下。
6: 干什么呀？如果带枪了，请留在这里。我到你们这儿带枪干什么？
7: 啊？你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我是例行公事，请马副主任不要为难我。
6: 他是警察局长，我是民政局长，谁规定的我见他必须得搜身呢？啊！
7: 马副主任搞错了，现在我们局长是代表南京国防部调查组，询问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涉案人员，请您配合。好，老子配合，老子配合啊！来，哎，为什么把裤子脱下来啊？
6: 您可以进去了。顺便我给马副主任提个醒，我们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的时候，连叶局长跟陈部长都从来没对我们称过老子，请您今后注意了。
7: 好，好，好！哎呀，在你们面前，老子就是

0: 混杂。可以吗？
1: 给我抓紧查，尽快查清香港那个账号，马上采取行动。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
5: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

0: 情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1: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2: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3: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了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没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围脖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2: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这上大学也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

0: 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体，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1: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2: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3: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4: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4: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

0: 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1: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2: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3: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乌楚文化更增添了湘西的神秘色彩。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1: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4: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0: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从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甘，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甘军。咸统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5: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2岁记事，6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5: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

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0: 眼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1: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个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2: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革命失败，杀戮持续了一个月。在沈从文刚知道人生时，看到的就是人头如山，血流成河。
3: 当他获得了新思想、新的眼光之后，他重新回头去看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杀头事件的话，他觉得这使得他对于生命、对于人的理解都跟别人不一样。
2: 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0: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做。我们士兵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4: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2: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3: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2: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3: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 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5: 所以让

0: 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1: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2: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

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

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雨

0: 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然现在饿了不然没饿，那是够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2: 9.4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青嘶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青嘶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青嘶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特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

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

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

0: 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场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

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

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

川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顺便我给马副主任提一个醒，我们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的时候，连叶局长跟陈部长都从来没对我们称过老子，请您今后注意了。好，好，好，哎呀，在你们面前老子就是孙子。哼。
1: 可以吗？给我抓紧查，尽快查清香港那个账号，马上采取行动。
2: 廷兄，是不是曾可达察觉什么了，给你施加压力了？
3: 曾可达代表国防部，我代表中央党部，他可以查案，我也可以查案。
2: 不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总得给我透个底吧？
3: 啊？你们瞒着我干的那些事，嗯，还要我给你透个底？

0: 我们瞒着你干什么了？啊？啊？哎呀，我祖宗，你能，你给我露个名字也行。
1: 那我就给你先露个名字。
0: 你说，
1: 侯俊堂。
0: 侯俊堂不是毕业的吗？你，哎，啊，你是说那个20%的股份吧？我告诉你啊，昨天那笔钱已经汇到香港那个转账账户上去了。
1: 哪个账户？
0: 你那个转账账户啊？
1: 哪个我的转账账户啊？你看清了
0: 啊？
1: 这是你们在香港哪家公司的账户？
0: 我们在香港公司没有这个账号。
1: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呀？是崔忠实，还是扬子公司？
0: 这一定是他们新开给崔忠实的账号。我马上打电话问。哎呀，哎，你说我是问北平分行还是问扬子公司？
1: 转账的事，方步亭参与了吗？
0: 他要参与，就不让崔忠实干了。
1: 那你还问我干嘛？
0: 我问那个姓孔的。

阅账簿，谢佩东惊愕地发现，崔忠实已将许诺给徐铁英的汇款秘密汇给了地下党驻香港的长城公司，这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公开暴露给了徐铁英。谢佩东紧急电告华北城工部，改变救援方案。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把他叫过来。
1: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
2: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
2: 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们现在就去找刘部长。我

0: 你告诉我，京浦线今天晚上从天津到上海的列车几点钟可以到达沧州火车站？应该在半夜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你马上安排一下。
1: 看看我们在沧州敌工部的同志能否在这趟列车上把一个重要的同志和3个家属营救下车，并且连夜护送到解放区。
0: 把人从火车上接下来没问题，但是要到解放区。

0: 要经过敌人的防区，我们的人手不够啊！
1: 请求华北野战军支援。 我是华北局成功部，请把电话转到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我有重要的情况，直接向华野首长请示。马上给北平三号回电，就八个字：保护自己，勿再来电。
2: 是。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同志啊，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把中统贪腐的这笔钱汇到香港，接济那些民主人士的。对呀，是立了大功的。啊，对了，还有，下面我们要了解国民党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这个同志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啊，赶在北平中统和警察局这些人发现之前，今天晚上在沧州车站把这个同志一家营救下车，连夜护送到解放区，请华野首长派驻沧州最近的部队接应。好，好的，谢谢，谢谢华野首长支持。

0: 上副局长怎么样？
1: 上面关心崔副主任的安全吗？时局动荡，局长说了，方副局长送到车站，我带几个弟兄送到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中统方面有专人到上海，一路上就安全了。趁着旅客还没上车，崔副主任先送夫人孩子上车吧。去，帮崔副主任提行李，送夫人孩子先上车。是。
0: 那我就只能送你到这里。慢点，慢点，哎，当心关了，关了，慢点，慢点，哎，当心的关了，哎，哦，这个是张木祥子要抬起来啊，哎哎，抬起来，抬起来呀，抬起来，哎，崔婶，哎，哎呦，方副局长，
2: 我先回去了。
0: 啊？
2: 不是说离开之后还有半个多钟点吗？怎么会这么早走啊？
0: 徐局长专门安排人送你们去天津，我就不陪你们了。到了上海给我打个电话。哦。
2: 那是一定的，方副局长，您看，都3年了，您一直都叫我婶子，其实，你跟我们钟氏是亲兄弟差不多的了。

0: 帮我刚去见我这儿呢，天天闹打仗，一点都不太平的。自己想想办法，把自己调走好了。上海、南京都比这儿太平，对吧？动动脑筋。
1: 好，我想办法，上车吧，我回去了。
2: 好，哎，伯琴，过来，快！
0: 跟方叔叔再见。
3: 方叔叔再见，
4: 方叔叔再见。
0: 新妈妈的话啊。再见，
5: 斯卡杜当心啊！再见，再见，
6: 泽伟啊！
7: 再见，
0: 孟伟，照顾好行长。

0: 翠中是儿子，女儿的名字，都是我后来给改的。伯禽是李白儿子的名字，荥阳是李白女儿的名字，冀东鲁二之子。记得你和孟维笑的时候，我教你的背过，教你自平阳，折花依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1: 孝儿自伯禽于此一期间，双行桃树下，夫辈不谁怜。念此诗四地，肝肠日有煎。但愿终是一家，能够平安长久。爸爸。
2: 小妈让我来问，什么时候开饭？她好烤面包。
3: 告诉程姨，等你小哥回来，6点开饭。知道了。
2: 我让孟伟去送崔副主任家了，但愿崔中石一家能平安长聚。你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是。我要您保证崔叔一家的安全。
3: 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是尽力而为。那您就尽力而为吧。我也想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对崔中石这么关心呢？
2: 因为他救过我，所以我要救他。中石啊，
4: 好饱嘞，时间差不多了呀。
5: 夫人，先上车吧，我和崔副主任有几句话说。哦，哎，怎么光坐我的了？还你啊！
4: 崔副主任，您得跟我先到站长室坐坐。有谁要见我吗？没有人要见你。 不过可能要等一个电话，
5: 那是不是叫我家里人先下车？
4: 不急，等徐局长电话来了再说，请吧。

0: 爸，大哥，好香啊！看来今天要沾大哥的光了。都饿了，
1: 小哥回来，
0: 开餐吧。
1: 可以开餐了，小玉，把面包拿出来。
2: 懂不懂规矩啊？人家是客人，你去端。
0: 啊，我去端吧。
2: 孟伟，

0: 崔府主任一家上车了吗？放心吧，都送上车了，到上海会来电话的。你头痛，洗把脸去吧。哎，陆兰，把你爸请下来吧。
1: 我才不去请呢，请三次有两次不耐烦。
2: 我请大哥，大哥，今天你的座位由我来安排。

徐局长啊，行长在，有事儿你说。

0: 徐局长这样做不太合适吧？账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查。崔荣石是央行正式发的调令去的上海，你们怎么能擅自扣留他呢？徐局长，行长接不了这个电话，孟敖在家里，他们父子10年没在一起吃顿饭了。 徐局长，你听我说，徐局长，我可以代表行长保证，很多事情咱们都可以在私底下商量，不要让孟浩知道，不要让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知道。
1: 姑父，吃饭了。

0: 有个要紧电话，行长接一下。什么要紧的电话都不接，让他们一个小时以后再打来。是上海央行来的，要你亲自接。
1: 看来是要辞掉这个行长了。

0: 人你们都扣下了，还怕我跑了不成？
1: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就不能来一趟吗？
2: 大事，吃饭才是第一件大事。在我陪儿子吃完饭到来之前，希望徐局长考虑：第一，安排好他的家属，就说崔忠实的调动另有安排；第二，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曾可达知道。
0: 侯俊堂就是因为
2: 这笔钱丧的命。
1: 好，那我再次恭候。

0: 你那个账户查对了没有？账太多，还没看见那个账户。要不我现在就查。
1: 不查了，咱们先去好好吃饭。

0: 老徐啊，哎，如果这件事儿你要是摆不平的话，我是不是把军统他妈弟兄叫来啊？但追回的钱，那你得付点车马费啊！你看，
1: 大热天也没给你倒茶，孙秘书。我大热天不给你们局长沏杯茶呢？我这也没有啊。
0: 是。

0: 说吧，马局长也不是外人。单副局长已经把崔忠实领来了。知道了，叫单副局长他们陪着。是。海山，本应该啊留你吃顿饭，可是接下来还得问党产的事儿。
1: 马局长应该知道，事关中央党部，走出这个文件最好一个字都不要说。
2: 是，都是为了党国嘛，谁也不容易，对吧？啊！
0: 我送送你。
3: 哎呀，不用了，你不是还有大事儿吗？
2: 本来这幅画啊。 想请徐局长鉴赏一下，人张伯驹都说他是唐伯虎的真迹，可有些俗人非说他是赝品。我看今天老徐你也没这个心情啊！哈哈哈哈哈！告辞了。
0: 不送。怎么一说？
4: 局长，把马汉山这辈子给我扔了。局长，像这样的好人，犯不着跟他见识。
0: 崔忠实关在哪儿？
4: 重刑犯禁闭室。
0: 叫单副局长他们那几个人都离开那儿，你亲自去安排。10分钟以后我去见他。
4: 是。

0: 你们怎么都不吃？
1: 得你先来啊，行长。
0: 好，好，大家都吃。
2: 爸，您不就为了陪我吃个饭吗？

0: 我们走，爸，我送你上车。上车还是送什么？陪你哥和笑玉把饭吃好。
1: 你们在这儿吧，我送下爸。
2: 大哥还回来吃饭吗？
1: 马上回来。姑父，你去备车吧。 我今天相信您。
0: 你相信我什么？
1: 翠叔的事情，任何人要挟您，您都有办法应付。
0: 你是怀疑刚才那个电话吧？
1: 我从来不怀疑什么，爸。您救翠叔吧。

0: 你是真不够朋友啊！你知道啊，我们不是朋友，
1: 这可不像你平时说的话，也不像你平时的为人。我平时就是这样的为人，只不过平时徐局长看在钱的份上，把我当做朋友罢了。
0: 我喜欢爽哥人，那咱们就说说钱的事儿。那20%股份的利润，你汇到哪里去了？账户都查到了，
1: 何必还要再问我？
0: 谁开的账户？
1: 我开的。
0: 啊，你开的。
1: 那么说，这笔钱你就还能再把它给转出来了？嗯，
0: 我平时转给你们的钱还能再转出来吗？
1: 崔中士，你是高人。
0: 好了，咱们下边不说钱的事了。出于好奇，我想探讨一下咱们的本行。你只在理论上探讨，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方不停那么精明，嗯？
1: 你是怎么样让他如此信任你的呀？徐局长这么精明，以前不也很信任我吗？反问得好。其实你的档案材料我早就看过了，没有发现你在什么地方受过共产党的特工训练呀。

0: 这身本事是怎么练成的呢？嗯，
1: 徐局长觉得我很有本事吗？
0: 游刃于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党部，如入无人之境，如鱼得水啊！共产党内的高人像你这样的不多，可我就弄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为了区区这点钱将你暴露了呢？得不偿失啊。
1: 不要停，说下去。
0: 旁观者清。小崔啊，我知道你们满脑子里头都是那些个啊，什么主义啊、理想啊，啊，尝试一下，把你脑袋里那些个主义啊、理想啊先抛开，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吧，西方的术语叫做间谍，在我们这儿有些人喜欢称作无间道，这是佛教用语，本是指无间地狱，凡入此地狱者永不超生，永不轮回，你自己反而不知道，还指望能够游走于人鬼之间，你其实鬼不认他，人也不认他。这正是他们今天为什么要抛弃你的原因。是你自己解脱的好时机。
1: 徐局长说完了吗？
0: 说说你的见解。
1: 太热，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清。

0: 那我就说几句，你能够听清的话。你以为你是在为共党牺牲？嗯，那你的老婆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得陪着你牺牲啊？
1: 局长，方厂长来了，在办公室等您。
0: 知道了。
2: 只要是犯了共产党这三个字，除了跟我配合，没人能救得了你们。局长，其实你用不着这样陪着受苦。
3: 子，要吃得了苦，啊。

0: 最忠实的账，方行长就没有看过。没有。这些账我原来不看，现在不看，今后也不会看。方行长对手下人真是信任啊。
1: 多少钱你就直说吧。钱倒也是不多，半年的利润也就是
0: 47.5万美金。我把谢香丽也带来了，他会给你开现金支票。今天晚上还有一趟去上海的火车，我希望崔忠实能赶上。
1: 方行长的意思是，给了钱让我立刻放了崔忠实？
2: 那徐局长的意思是什么？要了钱还要命？您就不问一问吗？崔忠实将中央党部那笔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尽管在来的时候做了最坏的打算，方步亭还是希望徐铁英只是为了要这笔钱， 而并不知道崔忠实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现在见他这般神态，这样问话，明白崔忠实果然在这个当口将钱汇给了共产党。

0: 愿意不愿意都请范行长看一下这个银行账号。
1: 我说了，你们这些个账我从不过问，不管他把这笔钱转到哪个公司，我替他垫付就是。
0: 要是转到共产党的账号上呢？垫付也能了事儿。

0: 这个账户是共产党的？已经查实了，这家公司虽然名义上是被政府取缔的那些民主党派开的，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在香港为民革、为民盟那些反政府的人筹钱的机构。
1: 这就是我不愿意过问你们这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这可是崔忠实暗中转的。崔忠实可是你们北平分行的人。方行长，你是没有出面，可是崔忠实去南京救你的儿子，总是你派去的吧？区区一个北平分行金库的副主任，要不是打着你的牌子，我们党员通讯局的大门他都进不去。
0: 为了救你一的儿子，中央党部那么多的朋友，不惜一律的帮忙，不惜拿堂堂一名国军中将的命换你儿子的命，你现在反倒把事情都推给我们。没错，我徐铁英原本是欠过你的情，可是中央党部、通讯局的那些人，他不一定买你的账。
1: 饿极了，他们会六亲不认的。何况你的人还是共产党，父亲救儿子，人之常情。当时你们不是调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吗？
0: 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说谁是共产党啊。现在查出来了，怎么，方行长还让我放了崔忠实吗？
2: 当然不能放。崔忠实既是共产党，我便脱不了干系。

0: 这样可以立刻会同国防部曾可达会审，最好是让崔中士把什么都说不出来，交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审判，
1: 一石俱焚。 这我倒要提醒你，您是一我可不是十。那20%的股份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党部公司的党产，根据《中华民国公司法》，党营公司参股经营那是完全合法的。多谢徐局长的提醒，我能不能够也提醒一下徐局长？ 方茂英在美国哈佛读了3年的经济学博士，又在耶鲁攻读了3年金融博士。政府在制定金融法，包括你说的公司法的时候，便叫我也参与了。公司法里可没有哪一条写着，不出股本金便能占有股份的。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像

0: 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한민국，
8: 유치아무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您是义，我可不是师。那20%的股份，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党部公司的党产。根据中华民国公司法，党营公司参股经营那是完全合法的。
1: 多谢徐局长的提醒，我能不能够也提醒一下徐局长？方茂英在美国哈佛读了3年的经济学博士，又在耶鲁攻读了3年金融博士。政府在制定金融法，包括你说的公司法的时候，便叫我也参与了。公司法里可没有哪一条写着不出股本金便能占有股份的。你们这20%的股份出股本金了吗？没出股本金，你哪儿来的这20%的股份？
2: 徐铁英这些人平时仰仗的、害怕的，就是方不停这一帮留美回来掌握党国经济命脉的人。且不说他们背后的靠山是宋家、孔家，就眼下这件事，本就要依靠他发财，何况他完全知道这些股份是从侯俊堂空军方面白夺过来的。
0: 哎呀，多年的朋友了，方浩南，我请您到这里来，可不是想伤了咱们彼此的和气。关键是你我让共产党算计了。还有这件事情呢，最好不要让曾可达他们知道。我提两个条件吧。第一条，刚才方行长已经答应过了，希望尽快把这笔钱汇到党部公司的账号上。第二条，今晚必须秘密处决崔忠实。
1: 就这第二条，我不能答应你。告诉你吧，调崔忠实到上海央行工作，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安排。
3: 监视，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崔忠实我们很可能就控制不住。
4: 哎，长官正在思考呢，注意纪律，这些事情不应该你提。
3: 是。
5: 都进来吧。
6: 是。
0: 方浩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如果今天我没有去追查那40多万美金是不是打到了党部公司的账户，也就不会知道崔忠实竟然把钱打到了共产党在香港的机构，也就发现不了崔忠实是共产党。可是铁血救国会早就察觉了崔忠实是共产党，并且部署了在上海的秘密抓捕行动。这一切曾可达应该都跟您谈了，您为了保全自己积极地配合他们，却瞒着我们。
1: 理解得好。还有别的理解吗？
0: 方行长，你不要以为崔忠实跟扬子公司跟我们还有民事调

奥派委员会的这笔买卖，您没有过问，铁血救国会的那些人就饶得了你。一个共产党，你重用了这么多年。

你认不认可？我完全认同。现在崔忠实被你关着，大约过不了多久，曾可达就会来找你。你就按照你刚才的理解，会同国防部调查组立案就是了。方行长，你就这么走了？ 我在电话里跟徐局长说了，我那个被国防部调查组重用的大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我还得代表北平分行接受他的调查。徐局长，我可以走了吗？

0: 把监视警察局门口的同志撤回来。撤。方孟敖还在他附近家吗？
1: 在。郑营长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方不停去了北平警察局，到现在还没有回去。方大队长一直在家里等着呢。把监视崔宗实家的人都撤回来。
0: 长官，属下能不能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
1: 徐铁英要杀崔宗实了，我们的人不要沾边，让方茂茂把账都记到徐铁英头上去。从明天开始，准备彻查民调会，彻查北平分行。
0: 长官英明，我这就去通知。

0: 徐局长吗？我曾可达。听说你们把崔忠实给截下来了，怎么是扬子公司和民调会的案子又有新线索了吗？
1: 没有啊，肯定没有。有了新的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曾督察的。是方行长通知我们。 说崔忠实的调动南京央行方面有了新的安排，我们警察局负责护送啊，所以顺便就接到警察局来了。方行长正在我这里，啊，你要跟他通话。嗯，
2: 我是任何新的安排。 都是南京方面的安排，无非是一定要将崔忠实调走吗？我能不能也提醒曾将军一句：北平170多万人要吃饭，傅作义将军几十万军队的军需，都是中央政府供给，主要依靠是美国人的援助。对。 我的意见是把崔忠实调到美国去，无非是为我们北平多争取一点美国人的援助嘛。至于崔忠实能不能平安地离开北平，也只有国防部调查组和徐局长这边决定了。
3: 方行长，我同意改变。
4: 原定调崔忠实去上海的计划，不过徐局长突然插手这个事情，我们认为
3: 很不正常。方行长，您替我转告他，我们是看在你的份上，才让他处理这个事情。希望他能够体谅你的难处，把事情处理好，今晚就处理好，最好不要拖过明天。一定要逼我介入，尤其是方大队长介入，那都是不智的。
2: 混账王八蛋！本来我是想一个人把这件事扛下来，徐局长真不应该硬插进来啊！商量好。

我是把什么后事？怎么商量？我得立刻回去了，不然我大儿子会到这里来。我把谢香里留下来，怎么商量？他全权代表我。我还是希望不要两败俱伤。你能拿到钱，我也能过关。

0: 们说你是共产党，我不相信，行长也不相信。可你把那笔钱转入那个账号，这就说不清楚了。行长让我来问你，那是个什么账户？是不是自己在里面有股份？说了实话，或许我们还能救你。听明白了？
1: 谢谢乡里，也请您代我谢谢行长。我既然瞒着你们转账，就不会告诉你们背后的情由，也不会告诉任何人背后的情由。
0: 47万美元是个大数，可丢了命，一分钱跟你无关，值吗？再说了，把钱转给别人，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想过没有？
1: 我也只能对不起家里，对不起老婆孩子了。
0: 瞒着行里，瞒着家里，想干什么干什么，一句对不起就交代过去了。坐下说吧。

0: 该干的不该干的我都已经干了，进了央行，当了北平金库这个副主任，经我手的钱足以让全北平的人一个都不饿死，我却不能，还要替那些人把这些钱洗干净了，转到他们的户头上，甚至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天关在家里整理这些账，一翻开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的话，每一行数字的后面都藏着两个字，智人。请您告诉行长，不管他把我调到上海是什么目的，我走以前都不能再让那47万美金转到徐天英他们手里。
1: 这就是你把那笔钱转入香港那个账号的理由？他们已经调查了，香港那个账户是民主党派的，跟人民又有什么关系？
0: 他们代表人民。刚才徐铁英审我，我看到他那副难受的样子，心里就已经觉得值了。您不要问了，谁问我也是这个回答。

0: 必须让你干的，那要看我愿不愿意干了。
1: 愿不愿意干都得干。他们让你写一封信，写了这封信可保家人平安。

0: 我已经知道，和毕玉结婚是家里安排的。和他结婚，就是为了让我进入央行以后能更好的干下去。我不爱他，就要娶他，还跟他生了两个孩子，往后都要靠他。
1: 家里的责任，家里有义务好好待他，好好照顾孩子。

我还有一个我对不起的人，你以后如果见到他，替我带句话。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他心里一直在挂念你，有什么话适当的时候，我会跟他说。看来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这句话是秦林带给另外一个人的。

0: 您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叫崔黎明，请您带话的那个人原来的名字叫王小慧。要不是到央行来，我现在的妻子应该是她。十年了，我跟她分手的时候是秘密失踪的，后来我知道她去了宝塔山，一直都在找我。
1: 请你放心，你的原话我一定带到。
0: 您就跟他说，我现在的妻子和孩子都很爱我，进城以后叫他千万不要到家里来，不要让碧云和孩子知道我们一切。

一宿啊。到了德胜门那一天，请您带给猛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发展了他，我很骄傲。

0: 这琴多久没用过了？家里也只有爸会弹，自从搬到这里以后，就一次也没弹过。
1: 燕大同学，你们谁会弹弹一个？在这什么都可以弹，
2: 包括当局禁止的革命歌曲也可以弹。
1: 我可不会弹，大爸也从来没教过我。
2: 肖玉，你不是会弹吗？咱们弹一首。

0: 黄河大合唱怎么样？
1: 我什么时候会弹了？
0: 我们合唱的时候都是你在弹吗？
1: 不懂就别瞎说，那是风琴不是钢琴，还是听你大哥弹吧。
2: 我把这心搬出来可不是为我自己弹的，

0: 会参亲的人已经回来了。爸，怎么这么安静啊？你们怎么把他给搬出来？
1: 不是我搬的，是大哥和小哥搬的。大爸，你给我们弹一首吧。都三年多不弹了，弹什么呢？
2: 弹一个巴赫古诺的圣母颂吧。拉丁文曲名是不是叫做《Ave
3: Maria》？翻译过来的话，可不可以译作“一路平安，玛利亚”？直译过来，好像是“万福玛利亚”。
4: 我觉得“一路平安，玛利亚”更好。

一遇无期。央行总部即调我连夜飞南京，参加赴美国球员代表团。此行系政府机密，不能面辞，恐亦不能电话联系。你只能带着孩子继续留在北平等我。生活一切，方行长谢向礼自会照顾。忠实从彼。

0: 徐香莲，干一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先走了。啊，
1: 徐局长，我现在还不能走。
0: 总崔副主任谢香丽也要跟着一块儿去吗？
1: 我们行长吩咐了，让我等他。

0: 电话，我才能走，你们才能送崔副主任走。
1: 都什么时候了，不说好的事情啊，还等什么电话呀？孙秘书，
2: 在。
0: 徐局长，我们行长说了，让我等他电话，至少让我等到行长的电话，我才能给你们开支票吧。

0: 谢谢将领，那现在就烦劳您给你们行长打个电话。
1: 我们行长说了，让我等电话。

0: 这是我听到唱的最好的圣母颂，夏玉，你觉得呢？是，也是我听到唱的最好的。
1: 我得去拨个电话了，你陪你们大哥吧。

0: 那因为徐局长吗？谢乡里给你开支票了吗？是，是我说的。我最后的意见是，每隔10天，我要听到崔宗师的声音。要是不能再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呢？
1: 请谢乡里听电话，由他回答你。嗯，嗯，我听明白了，这就转告。我们行长吩咐，如果他的意见，
2: 徐局长不能接受的话。 我就不开支票了。我可以走了。
0: 你问问你们行长，啊，这些话他们能不能本人亲口跟我说？啊？

0: 阿南，是我。哎，好嘛，房行长说什么都好嘛。
1: 你们呢，可以把钱汇给共产党，当然也可以不转账到党国的公司。
0: 嗯，犯不着嘛，还让你的副手转告。
2: 那好，我就直接跟徐局长说，第一，希望你按照勘乱救国法令，将崔忠实汇钱给共产党的案件直接上报南京，我随时听候特种刑事法庭的传讯。
3: 第二，如果徐局长不将案情上报，却
2: 私自处决了崔忠实，那我今晚就将案情上报，让徐局长听候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传讯。
3: 第三，平津的民事配给与军需供给为什么突然有了你们20%的股份？就是崔忠实死了，
2: 我也会以北平分行行长的身份查明后上报央行总部，如有必要直接将报告呈送立法院，质询全国党员通讯局。我说的够直接吗？
0: 徐将领，能否回避一下？

0: 徐局长，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你用“玉石俱焚”这个词了。我不希望第三次再听到徐局长用这个词。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崔忠实不能放，也不能死。摆在徐局长面前，却是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关他，也可以选择杀他。如果徐局长一定要杀他，那我就只有一个选择，将我刚才说的第二条、第三条立即付诸实施，没有理由。
1: 你的妻子、
0: 四个儿女，好好的到了台北，而我的两个儿子却因为这件事不认我这个父亲。 这就是理由。

0: 你的所有提议，我完全接受。今天可以不杀崔忠实，可是明天和后天呢？或者说是十天半个月以后，一旦这个人的存在危害到党国的安全，我可以不杀他。
1: 决定之前，我一定会跟您通个气儿。你稍等一下，
0: 曾秘书，
2: 在。
0: 齐经理呢？
3: 在单副局长办公室等着。
0: 难道就没间空房子可以让他待吗？北平这种地方，任何人都不可以相信。

嗯，我按行长吩咐，现在就开。嗯，我先去趟崔中石家，安抚好了立刻回来。

怎么只有第一章上有签名啊？是我们行长吩咐，10天之后签第二章，再过10天签第三章。 我不要了，拿回去带给你们行长。就说徐某人也许明天，也许明天就又调回南京了。那这些钱你们留着，留着给我的下任吧。忘记了，行长有句话，让我转告徐局长。我们有一家公司在台北注册。 规模不比现在的项目小，其中有一位是徐局长的夫人，这是股东注册登记名单。

0: 这么荒凉啊！真是替朋友们操心，受之有愧，那确实不公。
1: 行长说过，以徐局长的为人，朋友怎么帮忙都值。
0: 行长啊，早就应该让谢乡里跟我联络，也免得弄得彼此啊很为难。我送你，留步。
2: 今后有什么需要和我们行长沟通的，徐局长，请先找我。
0: 慢走，
2: 再会。

0: 他们呢？
1: 孟敖回军营了，孟伟去送木兰和萧玉去了。孟敖跟我说，让我替他收拾一间房间，他时不常的要回来住呢。

0: 孙秘书，在。你马上亲自去安排，不要让单副局长跟方副局长知道。今天晚上就将崔忠实送到我们中统驻北平的监狱里去，按甲级囚犯禁闭。
1: 问的就不要随便问。
2: 怪兽之父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
2: 你的选择是什么？
6: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
2: 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11: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重要捣蛋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
2: 一场空啊！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

0: 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1: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0: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甘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

0: 2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1: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他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2: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它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它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0: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边城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3: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0: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溪边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4: 不要钱，你拿着吧，我拿着吧，拿着。
5: 不要钱，伯伯，不要钱。
6: 沈从文他写的是底层的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7: 湘西的这种声音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0: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颂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颂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5: 要吃饭。
0: 罗颂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云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2: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3: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0: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

0: 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边城》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1: 《边城》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她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0: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2: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3: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0: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4: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入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0: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4: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5: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0: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 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

0: 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1: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出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2: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沈先生19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禄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为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2: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有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3: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4: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

0: 有，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咱们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1: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0: 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1: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2: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3: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4: 看到那种情形，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开啊，这个老是开，老是开，开了好久，把给人全搞死了。
5: 他就是苦练不少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6: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2: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7: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2: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

0: 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香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中国研究沈从文开山之作《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然而他并没有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离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书写将是不充分、不完整的。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金介甫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1: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0: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1: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它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呢、啊、这个人呢、啊、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来坐。
1: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没饭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不能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

0: 七十，死亡率降低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7: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

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今天介绍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通过推行连农带农机制，让小小蓝莓成为致富果的生动实践。
0: 云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云南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一行。王宁欢迎莫顿一行来滇访问，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情况及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清洁能源等方面优势。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莫顿教授积极推动中美教育、学术和民间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希望教授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积极推介云南，传播友谊，共促合作，帮助云南省与美国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地方牵线搭桥，共同创造更多中美友好合作成果。罗伯特·莫顿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云南，美丽的昆明，友好友善的人民，山清水秀的村庄，美丽富民的鲜花产业，各民族和睦相处，令人印象深刻。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所见所闻让团队成员深受触动，期待今后有更多机会深入云南，了解云南，加强交流，开展合作，结出更多有益的硕果。莫顿教授团队成员阿斯塔·谢里夫、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

0: 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
1: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
2: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到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1: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3: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1: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
4: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1: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基质盆栽蓝莓的主产区。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6: 近日，应急管理部对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四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称这是典型的村社巡查排查、乡镇调度组织、市县预警校应、有机协同的避灾避险成功案例。
7: 5月17号到18号，云南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18号凌晨3点，大新寨村石灰窑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听到屋后山体发出异响，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接报后，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 18号凌晨，大新寨村山木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老门寨村坡头上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蒲开荣和陈光波，在巡查时分别发现两地存在滑坡风险，及时上报。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疏散程序，将受威胁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

0: 18号凌晨4:05，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河道水位上涨，马上联系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转移避险。4:55，水位剧增，导致集镇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以上4起灾害，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均无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李志明参加学习。会议强调，人大干部要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遵循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践行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任务落实上，不断提升人大工作和机关党的建设水平。
1: 6月2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2: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3: 临时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临时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临时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吉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2: 公报显示，14-5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14-5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
4: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湖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0: 目前第10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6月3号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实现高效共管，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全链条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5: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

0: 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来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1: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2: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1: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我们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
3: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1: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以来，截至今年5月10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运输辐射范围不断扩展，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黄金大通道效益日益显现。
4: Expo is platform. It is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s.I think agriculture is one area where Yunnan has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he other is mining is another area where Yunnan is very good at. Third is tourism, a lot to learn from Kunming.
1: 2025年，云南与巴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我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和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在任期间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我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
2: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5: 6月2号，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围绕深化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起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6条措施，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同时全面排治道路隐患，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深化酒驾、醉驾、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治理攻坚，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地区群众安全意识。
6: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10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
5: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
7: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5: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

0: 彩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
1: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2025至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我们的滇超专栏，讲述平凡人的足球梦，以及因足球升温的乡土温度和一个城市走出的发展新路。今天走进瓦山，看这里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3: 临沧队
4: 加油！
3: 临沧队
4: 加油！
5: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晚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
6: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5: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晚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7: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5: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
8: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5: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9: 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5月29号正式上线。数据库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相关数据8648条，实体照片2.8万多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大型真菌子实体的三维图像，覆盖常见大型真菌66颗、182种，包括44种昆明地区常见野生可食药用菌。三维建模支持在线获取数据与研究，可直接用于形态测量、三维打印等。
10: 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牛肝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牛肝菌，点一下建设性，那就会出来这种立体的，它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形状、颜色、质地等等，可以实现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这个真菌的特征。
11: 6月2号，2026年云南省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昆明举行，现场为转业军官提供120个涵盖行政管理、党建纪检、政法司法、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安置岗位。
12: 6月3号，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启动仪式暨深化云上有你、引领彩云南品牌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引领行动服务云南3个定位行动框架，倡议全省引领人才、引领志愿者服务队和老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健康服务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银发力量。6月3号，省总工会、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云南监管办联合主办的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能源之光耀云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昆明启动。全省37家能源领域的骨干企业将围绕比安全、比创新、比质量等展开比拼，竞赛将持续到2030年。
11: 6月2号，云南省2026年科普高原行系列活动在迪庆州

0: 香格里拉式启动。活动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业等领域，院士专家将分组赴迪庆州的三县市开展科普讲座、技术培训等活动，把前沿科技知识、实用技术送到村寨牧区。
1: 近日，志愿彩云南2026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走基层系列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举行。活动通过体质检测、健康义诊、八段锦教学和趣味健身体验，向群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
0: 近日，红河宗保区国际道路运输集结中心正式开展跨境运输证件办理业务。中心将原本需在口岸办理的跨境行车许可等业务迁移至腹地，实现了蒙自腹地办证、口岸直通出境的全新通关模式。
2: 近日，上海市闵行区融媒体中心采访团走进宝山，全方位记录沪滇协作以来宝山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乡村发展等领域的丰硕成果，同步开展沪滇消费帮扶专场直播，拓宽消费帮扶渠道。
1: 6月2号，随着 CZ8205 航班平稳降落在云南昭通机场，中国南方航空广州至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正式复航，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西南腹地的合作交流，满足广大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3: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5: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7天，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 别大意，赶紧去。

0: 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自然，至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
2: 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
3: 竞争比人类还残酷啊！
4: 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我们的地球不仅物种多样，万物之间的自然运转更加超乎人类的想象。
5: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他，哇，搓都搓不掉。
0: 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生动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2: 说到苔藓植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的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1: 我觉得苔藓植物就可以理解成一种迷你版的种子植物。
2: 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5到6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马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它。是什么让一种苔藓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一种生于流水环境中的苔藓，它的包树为什么迟迟未被发现？只生长在动物分

0: 上的胡鲜为什么那么重口味。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决定带着学生再次出发。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藓。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0: 玉龙梭叶藓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
1: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范围那么狭窄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它在传播上，或者是它对这个环境的要求。相反，我也会思考，会不会是这片森林当中空气水分的供给，包括这个温度和湿度的配比，对它来说会有一种固定的、特定的一套像天气配方一样，而这套配方可能是为它量身定做的。
0: 玉龙梭叶藓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1: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从我们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植物叶片会从兜状的蜷缩变成像现在这样一样展开。从内部来看，它的一些细胞活性一旦有水分供给的时候，它就会重新进入光合作用状态。而且它这个兜状叶尖还是挺有意思的，有可能就是像一把勺子一样，一旦有降水，它就像一把勺子把水先舀着自己攒着。
0: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融在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藓的果实，也是苔藓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有一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苞硕，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藓，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藓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生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进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0: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

0: 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
2: 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中间被它冲掉的部分就做出了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限繁殖。
0: 由于包硕结构未知，马文章通过研究中华后边藓假鳞毛的特征，大胆推测它在分类学的系统位置上尚存疑问，所以这次要多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去做充分的研究。
3: 那今天还所幸的是能够看到了很多的菊群，还活得还比较好，欣欣向荣的，只是稍微有点遗憾，仍然没有能找到它的包硕，略微有些遗憾。

0: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林子里面找一找那个虎藓，虎藓主要是长在牛粪上面，大家主要关注一下牛粪，新鲜的不新鲜的都看一下。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头牛粪不是一头普通的牛粪，这上面至少生长了两个物种，而且其中的一个物种虎藓还长着正是包硕正在散播孢子的时候。可以拿放大镜凑近的看一下。
2: 虎藓，一种只生活在粪便或小动物尸体上的苔藓，它们的口味为何如此之重，偏偏要在这么特殊的地方生存呢？
0: 虎藓这一类的话，它们就是属于苔藓植物当中一个另类，它们对养分的要求很高，对那个有机氮的需求很大。
2: 虎藓是一种短命藓，推测寿命只有1至2年。在短短的一生中，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把自己的孢子从一坨粪便传播到另一坨粪便上。
0: 对于大部分藓类植物来说，当它的孢子成熟之后，它是需要风或者是水来传播的，但是这个类群它不一样，它的孢子成熟之后是在硕子上黏糊着的，它可能是在等待某一种昆虫来给它传播。
2: 显然，让昆虫把孢子传播到下一坨粪便上的命中率比靠风要高得多。但是哪一种昆虫能来帮苔藓这个忙？苔藓将施展怎样的戏法来吸引昆虫呢？马文章也期盼早日解开谜团。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1/3以上的物种种类。它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它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它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3: 看这个一年生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看不出来。对，
4: 这个哪个样方？
3: 我看一下，42C 样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

0: 四十，叶片五片。
1: 这个万年树一点没长高啊。
0: 这万年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0: 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到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嘛。
1: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空撑开。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它如何繁衍和传播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科学家的强烈好奇。为了探究望天树的诸多谜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老边境附近的一片热带雨林里，修建了一座全球最高的科研塔吊。
0: 这才是最困难
2: 的，可能下午还要下雨的。
3: 好，走吧。
1: 张文富和董金龙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塔吊开展科考活动，以及维护塔吊的正常运转。借助于80多米高的科研塔吊，人类观看望天树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
0: 报个树牌，我们测一下高度。
4: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69米可以算，69米。
0: 69米。
2: 嗯。69米是，哇，20层楼的高度啊！这片林子全部是高楼大厦呀、啊。但长高它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疏水就非常困难。因为光合作用是需要大量的水的，还有就是叶片的降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蒸发大量的水的，这就造成了它疏水的又非常困难。那它是怎么权衡这个呢？其实就是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并没有一个结论。
3: 哎，你看这个叶片，真的跟林下的小苗完全不一样，树上防旱，下边抓光。
0: 所以它整个叶片它就只有小苗的一半大，
3: 把它放在一起完全就不敢说是是同一个种嘛。
0: 对，你看这个毛好厚，
3: 很神奇。
0: 嗯，小枝上也有，看到
2: 唯一个，
0: 看到两粒，一粒两粒，
2: 这个已经熟透了，管就掉了。
3: 要不放一个试试，看看能飘多远。
0: 可以啊。
1: 望天树种子顶端有着3长2短5个翅膀。关于翅膀的作用，人类也是在探索中才发现它真正的功能。
0: 望天树种子的传播最远的距离就是1亩至30亩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是传播的一个中心。
2: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为了让这个种子传播得更远，但是我们自己做了实验之后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翅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的这个种子不受伤害，因为它的种皮非常的薄。
0: 哎，这里有个有针叶的，
2: 是吗？
0: 来看一下。
3: 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片林子里工作，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的鸟类还有啮齿类动物来搬运它的种子，是不是这些动物来给它的种子传播做出贡献，还是说以前有过给它传播种子的这些动物，但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灭绝了，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就很疑惑。

0: 望天树种子从秃里母树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场凶多吉少的生命旅程。它会因没有接触到土壤而夭折，因被动物捕食而丧命。能够发芽的种子还不到七成。
1: 不行，培根被什么吃了？
2: 它已经超过落下超过四天，没萌发，黑色的就死掉了。就在典型的光合性种子啊。对。
0: 大多数植物的种子都有休眠的功能，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穿越时空，等待时机迎来重生。可望天树的种子为什么选择成熟后就立刻萌芽呢？科研工作者也希望有一天能找到答案。
2: 看，这里有个大力士，这个苗，它可能长下去了，提起来。
1: 对对，你扎下去了。
2: 对，
1: 有两根吗？
2: 有两根。所以像这种扎到土里的，长成小苗的概率很大。
1: 嗯。
2: 那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有没有。
1: 哎，枯树枝。
2: 慢点，慢点，还是危险。
0: 因为望天树的种子难以保存，成活率又很低，所以在望天树结果丰盛的年份，张文富和董金龙会捡拾掉落在枯叶和岩石上的种子，把它们种在苗圃里。
2: 我们这种了一年的小苗。
0: 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这些望天树幼苗能有一番用武之地。
1: 这个都开始发叉了，已经。
0: 如今张文富在这里已驻扎了11年，董金龙也来了8年有余。这里远离都市，为了在这个偏远之地坚持下去，二人给自己培养了一些简单的爱好，收集种子和制作标本。陪伴他们的小狗从开始的001到后来的007，有生病去世的，有跟着科研人员进山出事故过世的，也有逃跑的，只有002一直坚持到现在。002见证了这片雨林中两个人的默契和孤独。而对于张文富和董金龙来说，望天树的谜题是一个解不开就终生难以释怀的疙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片森林了。
1: 我们还是很欢迎就是全世界的研究生态学和林冠学的科学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塔吊研究的这个平台过来，来开展对望天树雨林的研究，把以前人类未知的东西慢慢地搞清楚。
0: 不同于望天树的雄伟和珍稀，柏布在我国秦岭以南的地区有着广泛分布，是一种常见的植物。但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高发现了他不为人知的善于和动物打交道的特长。
3: 海南柏布跟大柏布的果实的话，其实是没有蜗牛去吃它们。基于这个现象，就推测可能海南柏布它里面这些药用成分，它能很好的区别蜗牛。你看你把滴在这个蜗牛身上的话，大概才经过4秒钟就拼命在吐这些泡沫了，它慢慢的就收缩，然后是抽搐，可能就死掉了。是微生吧，一闻的话就是比较苦涩的味道，就是一闻就是觉得像中药的味儿。大柏布头啊，其实它是中国药典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用植物嘛。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成分啊，可能就能开发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这个生物农药。
0: 陈高能够发现柏布种皮对蜗牛的抑制作用并非偶然。10多年来，

0: 他一直在研究百步科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百步没有芳香的花朵，也没有甜美的花蜜，有谁能来给它传粉呢？
1: 你闻起来很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是分周树银朵，这里是那个粪的气味。你觉得是有点恶臭，像肉腐烂的那个气味的话，它是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是典型的肉腐烂的气味。所以说它既具有粪的气味，具有肉的腐烂的气味的话，就能吸引到吃粪的跟吃尸体的苍蝇，更好的来访问它，这样它更容易成功。
0: 嗅觉灵敏的苍蝇逐臭而来，到了百步附近。可是怎样才能精准找到花朵呢？百步将花瓣拌成暗红色，这是模拟腐肉的颜色，苍蝇看了极度开心。但是对于百步而言，这还不够。花粉位于花朵最深处，怎样才能让苍蝇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呢？程高发现，暗红色部位的弧度很像一个陡峭的滑梯，苍蝇想在上面平稳着陆，并非易事。

0: 你会发现这个花卵是像一个枪一样，如果是小苍蝇掉在里面的话，它可能直接就飞走，但是大苍蝇的话可能就刚刚会卡在这里，你会看到它这里是可以是松可以紧的，然后它突然间飞出来的时候就会身上带了很多灰颜色的花粉。
1: 当惊魂未定的苍蝇带着浑身的花粉远走高飞，落到另一朵百步花上的时候，传粉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苍蝇得到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没有。而且在这场骗局中，精明的百步还在计算怎样将行骗的成本降到最低。
0: 你看起来这里颜色很深，但是它上面只有一层细胞，就相当于是提供色素能量其实是很低的，这样的话你看起来这一个很大一个花，有很大投资在颜色上面，只是一层薄壁细胞。
2: 那它那个欺骗性又不提供回报花蜜什么的，那能长期维持这种传粉这种关系吗？
0: 对苍蝇来说，它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在环境中有很多种苍蝇，它骗一个算一个，而且它被骗了以后，它对这些东西更敏感，以后的话有可能是就更容易找到真正的食物。
1: 传粉工作完成后，苍蝇退出了百步的生活，百步开始了第二个计划。待种子成熟后，谁能把种子传播得更远？这一次，百步将目标瞄准了胡蜂。胡蜂，凶残的肉食性动物，常捕食蜜蜂、毛毛虫等昆虫。胡蜂的腰很细，自己并不使用固体食物，而是将昆虫的肉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幼虫扮演的是胡蜂的胃，它们将固体肉类吃下去后，会从口部吐出一种液体反哺胡蜂，这是氨基酸混合液，是胡蜂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何让肉食动物胡蜂放下屠刀改吃素食呢？再靠欺骗是行不通了，百步决定和胡蜂来点真正的交易。百步种子上部的这块果冻一样的东西名叫油质体。
0: 这个油质体是摸你的一个昆虫的血淋巴，它吃了这个油质体以后，就像是吃了一个蜂蛹一样，营养价值特别高，它对种子来说根本就不感兴趣。
1: 油质体对种子的萌发没有任何直接作用，就是为吸引胡蜂而生。
0: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这种就是那种割青草的那种味。其实，它有可能有两种信号都存在。第一个，这个释放出你们刚才闻到的，它一个绿叶树的味道，表明有可能这里是一个毛虫在吃这个。